0: 早。
1: 哎，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7: 各位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咱们在挑选 ETF 的时候，需要重视标的指数、指数跟踪情况和 ETF 规模这几个因素。先来说标的指数。像市面上的 ETF， 其中既有以宽基指数，像沪深300等为跟踪标的的品类，也有以窄基指数，也就是行业或者主题指数等为跟踪标的的品类。宽基指数主要看大盘，大盘好它就好，但是呢，想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选择窄基指数更加合适。不过这窄基标的的样本过于集中，它所反映的行业或者主题如果表现不好，那么跌幅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选择 ETF 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它的标的指数是否适应当前市场。再来说指数跟踪情况，主要看的是跟踪误差。跟踪误差是指指数基金净收益率与所跟踪指数的收益率之间的比较差值，也可以理解为实际投资组合与目标指数之间的差异。ETF 是被动型指数基金，目标是为了获得与指数相同的收益。那么跟踪误差越小，也就说明跟踪的精度越高，更有可靠性。再来说一说规模。 ETF 的规模一般来说呢，越大对投资者交易的流动性越有保障。同时呢，投资者在进行基金大额申赎时，受到跟踪误差的影响也会比较小。也就是说呢，交易的时候尽可能按照目标指数的比例来达成。有一些投资者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ETF 可以做融券吗？ETF 是可以拿来做融券操作的，常用的方式呢是通过融券做空对冲股票风险。虽然说啊，投资者可以用做空股指期货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股指期货可能需要不停的展期，调仓风险大，而且呢，股指期货覆盖面相对比较窄，不一定能够找到对应股票指数的产品，而 ETF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但是呢，市场上可供融券的 ETF 规模不会很大，而且融券费用会比较高，投资者如果选择这种方式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8: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跨越山海，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 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10: 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8: 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中国茶正以开放包容之姿，在世界舞台上勾勒出人类文明互鉴的崭新图景。资讯有故事，国际茶日，茶香飘世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茶香四溢。2026年5月21号，第七个国际茶日翩然而至。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 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位置。而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中，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节目伊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为您介绍茶叶在中国的悠远历史。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的国家，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起初，茶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周朝时，茶树被人工栽培，茶叶作为蔬菜被使用。从秦代开始，茶成为饮品，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到了西汉时期，茶开始向世界传播，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西亚等地区。唐朝时，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国茶的重要传播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茶在明朝以后搭乘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欧美。特别是从荷兰开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后，大量的茶叶从中国贩运至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掀起品茶热潮。中国茶从此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饮品。时至今日，茶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全球性饮品，它深深融入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刻续写着东西方交融的故事。
8: 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这是一首英国歌谣中的一句歌词。17世纪，中国茶叶传入英国后，迅速成为英国王公贵族重要的社交方式和线下消遣。在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座17世纪别墅里，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充满了中国风设计。房间中赫然摆放着一个中式茶桌，桌上的青花瓷茶杯、茶壶来自遥远的中国福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屠又英认为，这个房间可能是一个茶室，它证明中国茶叶早在17世纪就进入了英国。
1: 在17世纪，你要知道那个茶非常贵，我们叫一两黄金一两茶，有了黄金还买不到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英国。那么这个主人的身份就告诉了你，他一定是个上流社会的一群人群，而且他拥有这么专业的泡茶的器具，他是一定可以得到茶的。那么这就代表了一个上层社会人际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也反映出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已经进入到了英国，这就印证了这个事情。
8: 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喜爱。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曾写下美妙的诗句：在清香的碧螺春茶汤里，我看到了中国江南明媚的春色。700多年后，中国茶在意大利早已随处可寻。意大利茶叶与花草茶协会是意大利国内首家专业茶协会，汇聚了一批爱茶人士，他们品茶、讲茶、研茶，致力于茶文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推广普及。协会主席马可·贝托纳是意大利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研究者之一。
11: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超过35年前的事情了。在那里，我意识到茶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和哲学。
8: 马可·贝托纳不仅深谙中国茶文化的精髓， 将茶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将弘扬茶文化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使命。
11: 茶影响了所有人，影响了它传播之处的所有文化，事物之间的平衡，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品茶时缓慢的时间感，以及去享受泡茶的每一刻。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所以在这20年里，我试图传递对茶的热爱，教学茶艺。所有人都对茶艺世界非常着迷，因为泡茶的方式不仅优美，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能够喝到制作精良的茶的乐趣。
8: 20多年来，马可·贝托纳举办各种各样有趣的茶文化推广活动，在全世界参与各类推广中国茶文化、支持中国茶产业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他希望更多人能爱上茶，了解中国茶文化。
10: 我叫汉娜·卡特，是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的美国人。我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8: 取一池茶叶，煮一壶热水，饮一杯清茶。每天早上，汉娜·卡特都会以这种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这一缕茶香牵起了他和中国的缘分。
10: 我是喝着茶长大的，而且我一直很喜欢喝茶。自从来到中国，我对茶的了解越来越多。茶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8: 几年前，在得知武汉一所国际学校有工作机会时，即将硕士毕业的卡特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面试过程非常顺利。到达中国后，汉娜感觉这就是她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在武汉，卡特和朋友们一起去茶叶市场挑选茶叶，还到绿茶产地湖北恩施体验茶叶采摘制作。
12: 这个茶是我们今年的春茶，最好的茶，尊贵的客人才能喝上这个茶。
10: 说到中国茶的味道，中国人喝茶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我喝过绿茶、白茶、红茶和黑茶，它们的味道各不相同。中国茶有种自然而快乐的味道，在丰收的季节，茶农们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一边唱歌一边采茶，采完茶休息时，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中国茶有一种好客的味道，当你来到土家族这样的村庄时，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欢迎仪式，并在仪式上为你献茶。中国茶的味道是厚重的，中国的制茶技术经多年传承，日臻完美，而人们还在继续钻研制茶技艺，用科技进一步提升茶的品质。中国茶的味道是世界共享的，茶源于中国，兴于世界。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8: 卡特说，起初我爱上的是中国茶，而现在我早已把中国当成了我的家。在汉娜·卡特的家乡美国，喜欢中国茶的人越来越多。今年4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茶和天下，乐冠东西”暨“你好中国”旅游推介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活动并致辞。谢峰表示，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的绿色使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茶叶返航，拉开中美通商序幕。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总统先后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西湖龙井和武夷山大红袍作为国礼相赠。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夫妇曾在故宫宝运楼茶叙。谢峰说，近年来中国新茶饮品牌纷纷登陆美国，生意火爆。
13: 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攻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茶品牌。今年春节

0: 听茶歌，得到全方位的观展体验。据刘小虎教授介绍，AI 技术、3D 打印与建模、无人机拍摄等，在修复展品和交互场景中都得到了应用。
1: 那我们要想把它用现代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AI 的手段，把一些老照片做了修复，把一些老的场景就做成了这种动画，做成了视频。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用现代的手段让它更有丰富的表现力，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够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0: 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和沉静内敛的中式美学，如今也持续走进了南美大众的视野。在展览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对于茶的文化意义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学生爱德华认为，茶是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呈现。
2: 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喝茶象征着友谊，象征着团结，它实际上与历史息息相关。
0: 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人员促进委员会主任马西亚塞拉费雷拉认为，
3: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咖啡和茶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拓展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机会，从而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
0: 从茶与咖啡入手，文化的连通厚植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伴随着缕缕茶香，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屠又英认为，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不仅影响了全球精神文明，还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
4: 我们知道，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在种茶。那而且这些种茶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我们中国的很多专家去教他们怎么种茶，然后全世界有160多国家在喝茶。所以世界上为什么每年要喝掉这么多的茶叶，因为茶也是健康的，通过文化传播他们知道饮茶是健康的，是快乐的啊，也是可以交友等等刚才讲到的很多的好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么在世界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像非洲啊什么很多的国家也是一样，靠茶养活了很多的人，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印度，啊，所以茶文化的推动，其实带动了全世界精神文明，还有物质的文明，啊，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推广也帮助我们有了上5000年，未来还有下5000年。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家中老如易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在2020球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5: 哎呀，三个女孩来扛起个100。

0: 路基的大轮胎。
1: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2: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4: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三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5: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0: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沙漠之上热浪翻滚，赛场之内枪声与呐喊交织。来自48个国家的109支顶尖队伍中，有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分别是四川特警女队和中国特勤女警队。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王佳丽回忆说，
6: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一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3: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在男女混合总榜排名中，四川特警女队排名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中国特勤女警队排名第35名。在参赛女队中，2队位列亚军和季军。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四川女子特警队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里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多月后，总台记者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再度相聚的姑娘们。谈起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王佳丽和阿坝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李峰林说，
6: 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7: 在特警来看，不分男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是会付出比男生更多的努力。
3: 阿联酋特警挑战赛赛事设置了5个科目，分别是火力突击、闪电冲防、警官营救、塔楼行动、极限越障，旨在全面检验特警队员的体能极限、射击精度、战术协同和心理抗压能力。
0: 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四川女孩了不起，加油加油！做到那些壮汉做到的同样的事情，了不起。
3: 人们把同一比赛科目中3个中国女特警的表现和4名外国男警察的表现放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惊叹。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创办于2019年，男女同场，标准统一，因科目难、强度大、要求高，被称为特警界世界杯。这个赛事最令人瞩目的是赛场上没有任何性别区分，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女子队员和男子队员进行的是完全相同的项目比拼，残酷与公平并存。对此，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1: 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大家都是特警，都干的是一样的活，比赛的科目肯定要一样啊，就为什么要去分男女？是有差距嘛，但是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赛场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是哪个队，对于女性来说她真的是已经成功了。
3: 警官营救科目当中最难的环节是合力搬运一只重达240斤的巨型轮胎，多数女队选择4人协作，而四川女子特警队主动选择更难的3人模式。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1: 因为我们想的是3个轮胎，他就有一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节约了时间嘛。
3: 三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三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四川特警女队中体重最轻体型最娇小的李风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7: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3: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来自甘孜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是铁三角的第二角。
8: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到最后1/3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遍的配合，多抬两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3: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1: 他们管我叫一哥，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那个轮胎是肯定是起不来的，肯定它会东倒西歪。之所以我们能起来，原因在于我们平时的配合，就是能达到我说一二起的时候大家能劲往一处使，然后才能说顺利的把这个轮胎抬起来。
3: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需要合力将轮胎抬起，翻越指定障碍。三人对视一眼，同时下蹲发力。240斤的巨型轮胎应声离地，李风林的手臂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最终和队友一起将轮胎稳稳放在终点。现场掌声雷动，那一刻，他们拿下了这一科目女子组世界第3的成绩。姑娘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柔肩易担当。优秀成绩的背后，自然离不开他们数月如一的努力与节制自律。王佳丽说，
9: 因为那个对我们最难的来说就是障碍，当时刚接触障碍的时候浑身都是伤，腿上没有一块好肉，全都是紫的青的，因为它毕竟障碍它是硬的铁的，你用你的肉去跟铁去对抗，就是难免会伤到磕到碰到这样子，就是腿窝这里膝盖这里，手也是会经常就是这个皮就掀下来，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茧子越磨越厚，才能保证你不会受伤。我们都这样，所有人都是一起练一起吃苦的。
3: 枯燥训练里，唐奔义的坚守让人心疼。2025年5月，他在一次障碍训练中意外摔下，一张他坐在轮椅上脚打石膏依然坚持巨枪练习的照片在警营里广为流传。
10: 左脚的脚踝内踝粉碎性骨折，然后外踝是骨折错位，外踝植入了钢板，然后内踝是钢钉固定。回来复健，自己就在对面也闲不住。
11: 参加比赛的时候钢钉什么的取了吗？
10: 没有，现在都还在，可能明年才能取了吧。
3: 赛场之上规则严苛，有几个环节是狙击手激发第一枪后突击队员才能继续推进。迪拜沙漠大风肆虐成为射击最大的变数。唐奔义和南充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突击大队副大队长邹雪回忆说，
10: 每天大概中下午的时候风就特别大，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5: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3: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5: 2019年参加全省第2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当时取得了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是20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

0: 一部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编过来的。
1: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上的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沈一说，
2: 练得多了它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握握把，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1: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为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2: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还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1: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林是全队公认的王者。对于这一称号，李峰林说。
3: 在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这个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有关，然后加上后期的自己的训练啊，锻炼，可能上肢力量还有灵活性要比较好一点。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1: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不仅是抬轮胎时的重要支柱，也是搭人墙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3: 对，考验团队协作的是搭人墙，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1: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作为团队底座的柯云倩，肩负着最沉的压力。
4: 因为如果说我底座只要稍稍一松，就可能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然后就可能会受伤。所以说，当底座就是必须要紧起来，一点都不能松。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2009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6: 哎呀，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2: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7: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3: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0: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2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6: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球世界特警挑战赛的赛场上，另一支来自中国的女警参赛队伍是中国特勤女警队，队员程田一是一名狙击手。2024年，程田一成为新成立的女卫士长大队第一批队员，队里需要2名狙击手。已经有过全国参赛经历、射击成绩突出的程田一被选中，开始接受系统的狙击培训。
8: 我其实非常愿意去学习的。当时第一年我在杭州特警挑战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狙击手，我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么酷这么帅。
1: 狙击手看上去很帅，练起来却很磨人。近20斤的枪要跟着程田一完成整个科目的跑动和射击，枪会晃，重心会变，身体控制要更稳。在带着枪进行绳索速降训练时，程田一被一次倒挂阻碍了很长时间。
8: 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那时候说再也不敢背枪上去了。我感觉我是一直到比赛前 一段时间吧，就是离。

0: 比赛已经很近了，我才敢去把牛角包换成枪。我觉得其实恐惧主要来源于未知，你没有正确的背枪从上面索降过，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真正尝试过，然后成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第二，更大的挑战来自警官营救这个比赛科目，他要求狙击手在跑动越障之后，击中四个只有3.8公分的小黑点儿。
0: 我必须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的去把这一枪打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心率是很高的，你要就去控制它，然后还要把它打准，因为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你只有4发弹，拖一发你就发30秒。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哭，就是太焦虑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是不要有任何失误。所以我就每天，比如说先冲一个折返跑，然后趴下打一发，然后看自己的弹着点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通过反复不断的重复，大概一天要冲个20几组。因为你所有的自信其实都来源于你自己的努力。
1: 超乎想象的刻苦训练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但赛场上总有小概率的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塔楼突击科目中，成田一第一枪击中了靶标，但靶标没有倒下，反而是转了90度，靶面几乎变成一条直线。如果不能及时击落，全队就要被罚30秒。
0: 可能0.5厘米，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我没有时间去慌，也没有时间没有自信。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瞬间心态崩了的话，你绝对没有机会打中它。我是没有任何那种情绪波动，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我就是在想我瞄准、预压、击发，把我的食指做好。
2: 漂亮，不中，非常好。
1: 首次参加挑战赛的中国女警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比赛第五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科目极限障碍，数百米的赛道上布满了人字板、轮胎阵、绳索墙、高低栏，每个障碍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四川女队打破赛会纪录，夺得科目女子第一。
2: 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四川姑娘们，最后冲线成绩6分01秒，漂亮漂亮。
1: 五天激战，中国的特警姑娘们用实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沈一和王佳丽说，
3: 就是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吧，毕竟这次是代表中国出去参赛，在一个陌生的场地，陌生的环境，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来为你加油鼓劲，我觉得既激动又感到骄傲。
4: 中国观众还是很多的，就在那个场上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主场一样，其实自己也很大受鼓舞吧，也觉得自豪。
1: 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和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回国后姑娘们重回各自警营，回归平凡岗位。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5: 然后我是去年6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就高压的环境。
1: 如今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迎来了新一轮集训，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她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她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他们的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而无论是重新回归到日常岗位，还是再度集结在训练场，都是他们不变的初衷和信念。
6: 觉得肩上有一份责任，就我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不管我的能力是大是小，但是这份责任我应该担得起，反正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不管结局是怎样，反正不让自己后悔。
0: 我觉得首先训练是让我们有能力在面对那样困境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我相信就是当我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
7: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4: 可能到我

真的比不动了吧，我也许会选择去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去参与进这种事情来。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很热爱，我要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传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0: 在心田流淌。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最近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导演蓝宏春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个温情克制的故事。留守潮汕老家的阿嬷叶淑柔与下南洋谋生的丈夫靠着一封封侨批维系着思念，而在丈夫离世后，远在异乡的谢南芝默默延续书写这份谎言，坚持写信资助素未谋面的阿嬷长达18年。这部电影90%都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豆瓣评分高达9.1分，全程无明星，却成为了2026年现象级的口碑佳作。它证明了在这个速食的时代，人类的情感终究是相通的。一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跨越半世纪的山海，让人鼻头一酸，不自觉的热泪盈眶。感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些充满喧嚣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品读到手写书信的魅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想为大家编排一期以情书为主题的音乐特辑，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8首不一样的情书，以及众多与情书有关的音符。从上个世纪的情歌经典到充满创意的翻唱佳作，有关于坚持，关于放手，关于陪伴，也有关于梦想的告白。我在想，会不会今天的节目结束后，你会想着提笔为你爱的人写下一封迟到的情书。那首先我们就从一首横跨28年却依然不褪色的经典开始。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在2023年底推出的新作。在这首歌当中，薛之谦一改往日的大开大合，主歌部分的声线甚至带着些许腼腆的诉说感。据说创作团队为了诠释现代人在数字通讯时代里写下一封情书时那种矛盾的心理，甚至还加入了关于契约精神的隐喻。歌词里那种这一次是一辈子的允诺，正如一封落笔无悔的情书，小心翼翼地将你的野心融入到纸墨之间。如果说薛之谦的这首情书是一封小心翼翼的告白，那么接下来旅行团乐队的这封情书则是带着青春特有的纯真，像极了十七八岁那年的夏天，那个大汗淋漓想要靠近你的

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情书发行的时间是2018年。很有意思的是，它的诞生并不是一次乐队常规的创作，而是来自一次奇妙的网络缘分。当时吉他手子君写出旋律之后，觉得词很难填，刚好呢，他在微博上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孩的文字投稿，子君就觉得那些文字和旋律特别的契合，于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这样通过网线和琴弦隔空合作，诞生了这首干净的作品。这首歌特别适合很安静的环境里去聆听，就像歌词里描绘的场景，在那个人人都会手写信件的学生时代，把情书偷偷放在课桌底下，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那个渺小又勇敢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充满记忆的2015年。那一年 SHE 当中向来以假小子形象示人的 Ella 陈嘉桦发表了自己的单飞个人专辑，其中便有一首情书，而这首歌的作曲人正是音乐才子张震岳。

0: 熟悉艾拉的朋友都知道，她在组合里面常常是活力四射的模样，但在这首情书里，我们听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她厚实的中低音缓缓吟唱，画面感极强，像是一个刚结束长途飞行的疲惫旅人，归心似箭的想要回到爱人的身旁。张震岳和释仁成共同填词，那句我想回家贯穿始终。原来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好的情书是那句发自本心的我想陪你回家。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啊，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5: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7: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毕业快乐！
5: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9: 再见，
5: 拜拜。
9: 哎，
5: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0: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对了，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5: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1: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规
11: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0: 阿妈，
12: 丫丫，是你吗？
10: 我想你了。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在上半场我们分享了四首版本不一的情书，如果那些关于情书的诠释充满了纠结、勇敢与含蓄，那么下半场的曲目更多的是关于沉淀和回望。有些情书与其说是写给对方，不如说是写给自己，写给岁月。想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为了那纸跨越数十年的承诺坚守了半生，这在江美琪的歌曲《那年的情书》里得到了最精准的注解。这首歌的诞生十分的有趣，当年词人姚谦因为搬家整理旧物，所以偶然翻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情书，霎时间百感交集，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那年的情书》。词中的手上青春还剩多少，真的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提醒我们那个泛黄的年代已经逝去，但是那些字迹依旧温热。这也是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最为动人的人文情歌。下半段我们就从江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开启。

刚刚听到的是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如果这封情书被放在了回忆里，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讲述的是现实中因为时空阻隔而不得不分开的遗憾。柯一鸣的声音浑厚而充满能量，而在这一首收录于1999年专辑《想你想疯了》的歌曲中，他展现出了极其细腻的情感。歌词讲述的是一段远距离的故事，一对相爱的人因为地域的隔阂，虽然有情有思念，但最终还是只能用祝福作为结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柯以敏的《抽屉里的情书》，这首歌唱了很多等待的辛苦，正如电影里那些沉默的坚守，让人唏嘘。但有些情书不一定只写儿女情长，它还可以写给热爱的职业，写给毕生的梦想。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情书，单依纯翻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罗启瑞，曲作者呢是音乐教父李宗盛，原唱是蔡琴。单依纯在2020年因参加《中国好声音》而备受瞩目，她在比赛当中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惊艳全场。后来她重新进录音棚录制了全新的版本，让她成为了一首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个人单曲，献给每一个热爱光影、热爱艺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它其实是一封更广义的告白，致敬那些幕布上永恒的悲欢离合。而今天主题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由毛不易和岳云鹏送出的温暖惊喜。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以搞笑著称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一贯深沉内敛的毛不易，怎么能碰撞出这样的火花呢？恰恰是这样的混搭，搭出了让人难忘的人间烟火。这首《一纸情书》的灵感来源于一对结婚49年的老夫妇。当时的节目邀请两位老人来到现场，毛不易和岳云鹏为他们补办了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金婚婚礼。当岳云鹏用戏曲唱腔和毛不易温柔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屏幕里展示着素人手举情书的画面时，那是一种直达心灵的治愈。他告诉我们，爱不是一日三秋的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漫长陪伴。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今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深情、薛之谦的忐忑、Ella 的温存、旅行团的青春，也读遍了江美琪的过往、柯以敏的思念、单依纯的梦想，以及接下来即将分享的毛不易笔下相伴一生的细水长流。愿我们都能记得，在那个人人低头按键的时代里，手写信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礼物。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岳云鹏《一纸情书》送给你。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子阳，我很喜欢你，等你回来哦。
1: 何淼从美国的俄亥俄到中国的北京，啊，我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
2: 陈小姐，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3: 刘西西，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4: 张倩，我爱你。
5: 老婆，辛苦了，我爱你。
6: 刘涵媛，我们已经异地七年了，希望早日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7: 婚纱照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照，所以，我只会这辈子和你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8: 49年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他。
9: 老头子，我爱你，
8: 我也爱你一辈子，我也爱你一辈子，
9: 不离不弃，
8: 不离不弃。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1

0: 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 1.97%， 胃癌 0.98%， 结直肠癌

0.65%，食管癌0.65%，肝癌0.48%。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查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癌症是食管癌，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
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远离致癌的食物，隔夜茶、霉变食物、腌制的油炸烧烤食物可能含有亚硝胺、黄曲霉毒素等等。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肉和新鲜果蔬，提高免疫力。还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避免熬夜。另外，积极治疗食管的疾病，食管炎、食管白斑、食管息肉等要尽早治疗。胃镜、内镜检查加上点染色是食管癌的筛查金标准。那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有40岁以上的，还有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以及长期吸烟、重度饮酒、喜食烫食、腌制食品、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还有巴雷特食管癌前病变的患者，以及有家族史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都要注意，尽早的去检查，定期去筛查，预防食管癌的发生。那第五大高发癌症就是肝癌，预防肝癌要管好嘴，别熬夜，积极治疗。很多时候啊，肝癌是拖出来的，尤其是有乙肝、丙肝的人群，预防永远胜于治疗。首先是管住嘴，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坚决不吃，因为它们可能会含有黄曲霉毒素。少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确保饮水卫生。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

0: 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的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面对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7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7: 一，有哈喇味儿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1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情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 这是因为米胶菌酸是由耶毒博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

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明胶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 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耶毒博克氏菌， 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 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 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 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 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 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3.发芽的土豆， 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牙齿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 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 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 在牙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 每100克可达500毫克， 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 如果一次吃进50克以便清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 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4.发苦的瓜果， 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 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5.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 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 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 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6.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磷包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 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

0: 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七、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 6.3 毫克每100克和 7.4 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啊。
2: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您回原位走好。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1: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在选牛奶的时候，看到带乳字的都是真正的奶吗？首先我们看看调制乳哈，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生羊乳或者是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原料或者是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2.3克，比如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并不是纯牛奶。我们来看看啊，一款全脂调制乳它有哪些配料，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核桃粉。核桃粉当中含有核桃仁、白砂糖和麦芽糊精，还有维生素D3，还有单硬脂酸甘油脂，还有蔗糖、脂肪酸脂。

0: 三聚磷酸钠、瓜尔胶、卡拉胶、解冷胶、三氯蔗糖、食品用的香精、核桃粉添加量啊等等哈，每一包里添加了634毫克哈。那么以这款调制乳为例，虽然按照国家标准，其中生牛乳的含量在80%以上，但是由于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食品添加剂，这种调制乳的热量、脂肪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牛奶，而蛋白质含量却低于普通牛奶。还有含乳饮料，它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和适量的辅料，经过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蛋白质含量很低，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4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没有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冷藏鲜奶，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3个字生牛乳，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锌、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 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1: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5: Yes，
1: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晨起喝杯温开水， 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

0: 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1: 我太难了。
0: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
2: Oh, no.
0: 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7: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50%，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8: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特别怕这个老人摔着这个髋部骨折和椎体的骨折。但是他这种摔倒方式呢，往往都是侧方着地，或者是屁股坐在地上，会出现这种骨折。那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希望他退而求其次，不能摔着髋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些前臂或者手去支撑地？实在不行摔，咱们也摔这个好治的地方。 啊，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肘关节啊，我们撑地以后呢，哎，髋部就不受力。

0: 如果您从侧方倒地，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啊，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啊，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0: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
1: 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而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绑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提高了。肌肉力量提高了，也是我们抗摔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因素。
0: 老年人平时又该如何进行平衡训练呢？专家建议，平时老年朋友可以单腿站立锻炼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就会增加单腿站立的时间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摔倒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腿在负重，如果单腿站立的时候稳定性提高了，就能有效避免摔倒，甚至防止摔倒。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锻炼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锻炼时身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的人。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刚才啊，因为您接进来的比较晚，我们导播应该把消费者信息留给您，您能看到吗？金先生的事儿。
1: 好的，我这边确认一下金先生这边的一个情况。
0: 哎、您看一下，您看一下，能看到他是什么事儿吗？
1: 这边看到他这边是有咱们涉及到一个是 XT 四车型对吧？
0: 哎，对的。然后是什么事儿啊？
1: 稍等。那这边金先生反映问题的话，我这边在线帮他转接我们这边客户关怀中心，好吧？
0: 啊，您还要转接是吗？
1: 对，这个我需要转接向我们客户关怀组的这边对接部门来是进步先处理。
0: 啊，转接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先生？
1: 我们会有这边专门这边关怀部门来
0: 啊，关怀部门啊，得关怀一下。行，那您帮我转接，您抓紧时间，先生。
1: 哎，好的。
0: 哎，您抓紧时间，您抓紧时间。
1: 好的，好的。
0: 哎，您赶紧转去吧。
1: 好，电话不要挂。
0: 哎，我不会挂的啊，您去转。哎，转吧，转吧。听听凯迪拉克的音乐啊，朋友们稍等啊，他说要转接关怀部门，关怀关怀。

我们现在连不了麦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电台的维权节目，所以暂时我们不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连麦了啊。想连麦的朋友啊，或者你有问题需要帮忙的，您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多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找到我们吧啊。电机起飞啊，电机的那个事儿啊，我们还在跟进，还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早上我刚接了一个他们那个电机，就是吉利远程叫湖南区域的一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还在整理啊，我们还在整理，所以下周我们还会再说这个事儿啊，咱们不忘咱们老朋友了啊，对，我们还在跟进呢。这关怀不仁呢，一首歌都听完了。火，来吧，再来一首吧。这关怀哪去了？给我。哎，啊来了，哎，跟刚才是一样的歌吧？吃饭去了？不能吧，把我丢这吃饭去了？哎呀，是真难找啊！这凯迪拉克这配件这难等就算了，这客服还这么难找啊！哎，有人吗 ？Hello， 行了，关怀部门吃饭去了，是吧？那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啊，这得让我们听多少首歌啊，在这儿，5分钟了，差不多了。第二首歌都一半了，都应该。我的天哪！哎呀，就不想跟我聊了呗。

0: 先接下一个是吧？兄弟们等不等了？这关怀大家说等不等了？啊，我们现在在等啊，跟各位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在帮咱们车主金先生呀、啊、问这个配件的事儿啊，凯迪拉克。然后现在呢，凯迪拉克啊，刚才那个客服呀、啊，让我等他们关怀部的人。大家说我等不等了？这太难等了，想想措辞是吧？想什么措辞呀？想想怎么喷他们是不是？想想措辞啊，这，我的天哪，这么难等啊，今天。哎，你好。哎，你好，音乐还给我等卡了，行，行行行，可以啊，可以，非常可以。哎，来了，哎 ，Hello， 凯迪拉克吗？你好。
1: 哎，你好，这边转接中，稍等，不要挂，稍等。
0: 哎，等等等一下，先生，您别转接了，这。

0: 还要转多久啊？我节目时间等不起啊，先生，还要转多久啊？
1: 已经好了，已经好了，稍等。
0: 已经好了，
1: 好
0: 那行，那您立刻给我转。
1: 好的，好的，稍等。
0: 他可能想确认一下我还在不在了，知道吧？所以刚才那一位又把电话接回去了，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啊，我是否还喘着气儿？不是立刻吗？不是已经在了吗？不是已经在了吗？怎么还要等啊？一定等！哇，兄弟们，这回等的不止五分钟了啊，那六分钟、七八分钟了吧？我这好无奈啊，他不是跟我说已经在了吗？这是真是晃我一下，这晃我一枪啊！这是啊，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哎，来了，这回来了没有啊，先生？
2: 你好。
0: 哎呀，终于转接成功了呀，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170065。
0: 17006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您是这边关怀部的是吗？
2: 是的。
0: 啊，咱们这关怀部这会儿比较忙，是不是比较难转接呀？
2: 这个确抱歉，可能忙向状态。
0: 啊，确实等了有一会儿了啊，女士。那个，您能帮我看到吗？这个信息他给您了吗？刚才消费者联系方式，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事儿呗。您能看到吗？
2: 有看到是金先生是吗？
0: 哎，对，金先生，您能看到我？他这个后台显示他什么事儿啊？现在怎么解决的？
2: 目前这边看到的话是反映 XT4 的配件问题。
0: 哎，对，您看一下这个配件，他等了多久啊？
2: 这边的话有看到，这边客户的话是3月1号进站维修的，
0: 一个配件等仨月啊，将近仨月。刚才啊，你们前面没听到，我再帮你复述一下消费者是怎么说的啊。消费者说建议大家呀选车的时候要慎重，说3个月别的品牌有的一辆新车都造出来了，但是等你们一个后保险杠的配件等了3个月，现在等到了，他这两天会去换啊，这事情即将要解决了。但是我还是要来问问你们，为什么呀？你看看我们找过咱们几次了，咱们找过你们几次了，您看一下，女士。
2: 这边有看到多次来电话一个情况。
0: 啊，多次几次我也记不清楚了，至少反正是有个2次，加今天应该至少有个3次了。你们不回复我们吗？你们的配件为什么缺货呀？现在咱们的凯迪拉克，咱不说别的，就凯迪拉克XT4的常规配件要等多久啊？后保险杠现在是不是你们的稀缺件？就这些问题你们都不准备回复了，就这么就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2: 这边的话我们也有看到，已经跟车主这边有联系过。
0: 是啊，没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问题咱们不回复了是吗，女士？
2: 那您这边的话是说需要回复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再去反馈的。
0: 不是，女士，您是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怎么了？我怎么感觉您说话这么没有力气啊？您怎么了吗，女士？
2: 您这边一个情况的话，车主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也会在处理当中，也会再去反馈的。
0: 啊，女士，对，因为咱们这个客服部门啊，面对的是整个咱们的消费者。我建议啊，就咱们这个尽量还是要饱满一些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要回复的这个诉求，前几次在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过了。我现在问的是为啥一直没有回复，是你们无所谓啊，不回复媒体，还是觉得就是不重要，反正配件给他定到就行了，是什么意思呀你们？女士，
2: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再去反馈的。
0: 这样啊，就是我也不是为难您啊，跟您没关系，咱们这论就事论事儿，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替广大的消费者问了好几次了，就为啥我们要问呢？因为这牵扯到每一个你们的真实的用户。那以后我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凯迪拉克的车主开车呀都小心点点儿，因为到时候一旦什么配件坏了，起步等仨月，你们不解释的话，我们只能这么提醒了呀。所以女士啊，麻烦您再帮我备注清楚， 这个事儿啊，到消费者那解决不算是彻底解决，得等到你们真的去回复我们，回复了我们了，解答了我们这些问题了，为所有的知道这个事儿的网友解疑答惑了，那才是真正的解决，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
0: 哎，然后消费者去换件的时候呀，也麻烦你们态度好点，跟消费者道道歉，解释解释为啥一个配件等三个月呀。你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们啊，你们的车坏了，撞了，发生事故了，换个配件起步等仨月，然后这三个月期间你们要拖着一个破烂的件在大街上天天乱跑，你们是什么心情？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女士啊，麻烦你们把我这个诉求转给你们的领导，转给你们的负责人，今天下午三点之前我们会继续等你们的回复。消费者我已经让他赶快去店里去换配件了，这两天他就去换啊，到时候任何的进展我们保持沟通好不好，女士啊？
2: 好的，主持人。
0: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清楚，向上转达，没有转达我们会继续找你们，同时我们会出消费提示啊，提示我们所有的车主谨慎选择，同时已经选择的提醒大家谨慎开车好吗？感谢你们，我们等你们的消息，女士，感谢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会反馈的。
0: 行，谢谢您啊，谢谢。哎呀，费劲儿啊，啊，费劲儿，费劲儿。所以啊，各位，金先生的建议大家都好好听一听吧，好不好？金先生的建议大家真的好好去感受一下，我们不多说了，来吧，耽误太多时间了啊，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贵姓啊？
3: 啊，我姓盛。
0: 姓盛，盛盛
3: 胜利的盛
0: 啊，胜利的胜，胜利的胜啊，嗯、这个胜很这个姓很少啊。盛女士、嗯，您是什么车？
3: 特斯拉。
0: 啊，特斯拉哪一款啊
3: ？Model 三。
0: Model 三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0年10月份开了43000公里。
0: 啊，这车应该已经过保了吧？是遇到啥问题了？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5月11号的时候，我去成都高新特斯拉中心进行一个更换空气滤芯的保养项目
0: 啊，
3: 然后到店里面以后呢，工作人员没有跟我签署任何的交接单，也没有签署任何的授权文件。然后呢就安排我到前厅去进行新款的试驾，然后后面他就给我打了，在我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的是需要更换刹车油，然后我说是必须要换吗？我说我开车开的比较少，然后他说是必须要换的。
0: 这样，这个盛女士，你们的这个对话过程咱不用聊得这么细啊，咱们说重点就行了。就是你去本来是去做保养的，然后他呢发现你刹车油好久没换了，也该换了是吧？该换了，建议你换之后你就同意换了，是不是？
3: 不是、
0: 啊，
3: 就是为什么我要讲那么细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判，他就拿这个点来抨击我。
0: 啊，好好，这样，这个
3: 别，
0: 这个盛女士，盛女士，盛女士，盛女士，您别着急，我先把主要的事儿听明白，然后咱可以回头再来慢慢聊。您先说，你他说要给你换刹车油，然后你同意换了，是不是啊？
3: 同意换了，
0: 换了，然后呢？发生什么了？啊？
3: 然后我回到休息室的时候，过了可能10多20分钟，然后他就过来说我的车在外面被撞了，然后还把人撞受伤了。
0: 不是，你换刹车油，为什么车跑到外面去了？还发生事故了，为什么呀？
3: 我不知道。然后后面我提出质疑，他说是他们的这个行业标准，换刹车油就是要在外面。我说你是否有这个行业标准的手册，能够有这个依据？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内部，不需要给你提供。
0: 好好，咱别着急，咱慢慢讨论啊。首先，你行不行业标准我不管，你这个车是谁的？车是咱们盛女士的，对不对？对吧？你开我盛女士的车出去，你最起码你要跟盛女士说一声，因为你这是你是在行业标准，咱先不抛开这个不谈，你不是正常的操作了，你需要开出去了，你不是在店内进行操作了，你打个电话，你发个微信，你去找我一下，这都行啊。我觉得这是首先你说不过去的，然后后面我们再说啊。就是他开出去试你这个车，那为什么会撞到人呢？这是谁的责任啊？谁主责？谁次责呀？
3: 我到前天我才看到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且我还是通过保险公司
0: 你到前
3: 因为
0: 等一下你到前天。

0: 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事故责任认定书都出来了。
1: 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11号发生的，
0: 哎哎，
1: 他们当天都来。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就是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
0: 啊，咱慢慢聊就行。也就是说，当时你没有看到，后面你才知道这个保险认定是吧？才知道这个责任认定，后面这个责任认定出了之后，是谁是主责呀？
1: 他们是同责。
0: 哦，同责呀？什么事故呀？是怎么发生的呀？您大概跟我描述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整个是在休息室，我是后面看到我的车身，然后判断出来的，因为就是我的右侧门，然后还有引擎盖，还有我的右后视镜，还有我的下裙边，叶子板，然后凹了，全凹了，然后镜子也是撞了一个180度，折到对方去了。然后
0: 他是撞到电瓶，他是具体是撞到电瓶车了，还是撞到人了，还撞到什么东西了？
1: 是一个外卖员
0: 啊，反正最后事故判定的是同等责任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行，那我大概明白了。好，然后您接着说，那发生这样的事故了，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他们要怎么处理呀？
1: 他们只是说给我把车修好，然后其他的一概不进行赔偿。然后昨天我又跟我朋友去跟他沟通了，然后谈了3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赔我同等的他们官网上的 T 恤玩具，
0: 不是你赔我你赔我玩具干什么？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是吧？不是你赔我玩具干什么呀？
1: 我说你让我穿着你们的工装在外面免费帮你们当员工吗？我说你说这话搞笑了。
0: 这样，这个盛女士啊，咱这个先不过多的评价，你先跟我具体的说一说，就是他们现在最终给你的方案就是帮你把车修好，同时赔你 T 恤赔你玩具，还有别的吗？
1: 其他的他说，但所有的现金的方式都不予以支持。
0: 就其他没别的了。好，那我再问你，你提出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最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第一个就是赔偿我所有的修理费用，就是按照他们门店的实际价格赔偿给我，因为我不信任他们了
0: 啊，把修车费赔给你，你不在这修了。
1: 对，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予我10000块钱的车辆折损的损失费就没了，然后他跟伤者之间的事情也不要牵扯到我，然后他们自行去解决。
0: 您稍等一下啊，你这个车现在他们要修的话，是不是要走你保险修啊？因为我刚听你说保险都出来了。
1: 是因为我长期在国外，我这个车不怎么开，所以我只买了交强跟那个第三者。但是现在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一直也是不配合伤者，然后伤者是直接越过我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我相当于还要去帮他们把这个责任，天天就是要我去解决这些事情，我精力有限，我要对付他们，我要帮他解决客户。
0: 明白你的意思，你就还要帮他们解决就是他们碰到的那个受伤的人，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整个你要处理很多事情，啊，我大概明白了。然后你那个10000块钱你怎么算出来的呀？
1: 10000块钱就是我这个车嘛，本来就是一手车嘛，然后因为对，因为你正常情况下，我打个比方，我在路上，
0: 对
1: 吧？
0: 这个，盛女士，哎，盛女士，您不用给我打比方，道理我都懂。您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让他赔你10000块钱？你这个钱是哪些东西？
1: 就是我的那个，我一手车变成了事故车了呀，我损失啊，我新车我好好的，我去你那，我就变成了一个这样车。
0: 你就是赔你折损呗，
1: 我无所谓，
0: 就是10000块钱相当于是你的
1: 车辆
0: 折
1: 损。
0: 那您的诉求现在就是把修车的钱赔给你，同时你这个再赔你10000块钱折损，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修车的钱他们估了吗？大概是多少钱啊？
1: 他说换一个门都得10000多，还不要说其他的了。
0: 不是你这个车现在都要换门了，伤这么严重吗？你刚才不是说就凹进去了吗？
1: 非常严重，所以我说为什么
0: 有照片吗？
1: 我发过来了的，
0: 发过来了。那个导播投我看一下，投我看一下，我看有多严重啊。然后等于说现在要换门，还要换什么呀？还要修什么呀？
1: 还要修下裙边，然后还有就是后视镜，这些都是小的嘛，还有叶子板啊什么的，主要就是门是最大的。
0: 总共的维修是多少钱呀？
1: 他只是提了一下换门就得10000多，其他的他还没有算，
0: 没有具体再算。好，那我大概明白你们双方的这个想法了。首先啊，这个10000块钱可能这个诉求有点高了，但是您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就是你们双方现在是卡在哪一步了？就卡在这个一万块。

0: 块钱了还卡在哪儿了？他愿不愿意把修车费赔你啊？
1: 不愿意。
0: 为啥呀？
1: 卡
0: 啊，
1: 就是他必须让我在他那儿修。现在就是这个点，
0: 啊、
1: 我说谁指定的？我说你在外面出车祸也不可能说让你
0: 继续在
1: 这儿修
0: 吧。对呀、啊、对呀、啊，我正常在外面发生个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不能说指定我去哪儿修，他可以建议我，对吧？但是我想去哪，这是我的权利。我在你这家店换这个做保养，结果你把我车碰了，现在我不相信你了，我想换一家店。然后我看到你这个车辆受损的照片了。你说它很严重吧，倒也不至于，但是确实这个门上撞的是比较厉害的，应该是跟那个它应该是撞到电瓶车了，这个整个是硬擦过去了，所以凹痕比较深一些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诉求和想法了，但是我还是要跟您说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故，我相信谁都不想，咱先不说他们有没有违规或者怎么样啊，我相信他们给你换个刹车油，出去帮你试个车，这些流程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想真的开你的车去撞，去发生事故，而且交警也判定了，这个事故不是同等责任吗？对吧？那他们也不是故意去拿你车去撞的，所以这个确实存在着操作的失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确实有责任。他们确实该承担因为这件事儿对你造成的一些损失，比如说额外的这个维修的又多了这么多天，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啊，他们确实应该要承担，但是这个损失有没有到达10000块钱，这个确实要再去权衡一下，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就他们现在的态度是，您刚才说他们的态度是承不承认这次他们确实错了，确实很不好意思给您带来这种麻烦了，他们有这个态度吗？
1: 他不承认是他们违规操作，因为他们上面有他们的工作流程，就是少了两个环节、
0: 啊、
1: 我没有确认这个工单，我也没有确认，
0: 就是您后来
1: 就是那个签字
0: 啊，您后来看了他们的操作流程，确实要有，是实际上是需要客户去签字的，对吧？
1: 对，需要、
0: 哎、肯定
1: 是需要的。他是后面事故发生以后、让我补签，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风险和责任全部
0: 来不及
1: 了，
0: 补签来不及了啊，这不存在什么转价不转价的，那你后来补签了吗？
1: 肯定没有啊！
0: 啊，您没签 ，OK， 好，行，这样啊，他们呢，在这件事情当中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有没有大到10000块钱，要赔偿你多少？这个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我先来帮你去跟他们再核实核实，了解了解，看看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好不好？沈女士，哎，您别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是那个，就是保险那边，然后让就是三者那边让他们自行去解决，不要天天来纠缠我、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成为他们的共同责任人。
0: 这个事儿呢，您肯定是要配合的，为啥呢？那车毕竟是你的，但是作为这个有责任心的这个售后，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他们确实应该更主动的去处理，而不是说现在不管了，反正我帮你修车就行了，别的你自己去搞吧。啊，这种态度肯定
1: 是不对的。他们就是这种态度，他昨天直接说了
0: 啊，说什么了？
1: 他直接说的，反正那边我们是不会配合的，因为他和那个外卖都是同等责任，所以他不会去配合。然后那个外卖的话，他是要打我的电话报我的保险，那是他自己的责任、
0: 啊。
1: 他说我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他们反而不会配合。
0: 啊，行行，那我明白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啊。哎呀，我不想说啊，但是你确实不能这样的服务啊。我理解你，你肯定是不小心的，我愿意做出这样的理解，但是你不小心的，你毕竟做错了事儿啊，那是客户的车呀，你作为专业的售后，你客户把你车送过来就应该是好着进来好着出去啊，坏着进来也得好着出去，那你不能说好着进来坏着出去然后你还不管了。来吧，有请特斯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这边是特斯拉400客服。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还是贵姓啊？
2: 哎，你好，我这边姓韩，我的工号是83331866。
0: 哎，韩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消费者说的事您在听吧？
2: 哎，你好，我这边全程都有在听。
0: 哎，那就好。首先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啊，就比如说客户要在咱们店里去换这个刹车油的话，咱们是有这个流程和标准要求必须要出去试车的是吗？
2: 你好，首先是这样子的、
0: 啊、
2: 就是关于门店这个相应的做一些这个保养项目之类的
0: 啊，
2: 这个我们会反馈给这个门店相应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啊，
2: 然后我们会去进行相应的核实，确认他们是否这个有操作上一些违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啊。明白。
2: 包括就像您刚刚所
0: 说
2: 的，就是因为我全程也有在帮您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关于用户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会 全部记录清楚，包括用户的这个诉求，
0: 哎，
2: 我会反馈对应的部门去跟进处理。
0: 好嘞，
2: 我们其实对对对，
0: 你说你们其实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就是用户来打电话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说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嘛。
0: 对，
2: 我们也不是说跟用户站在一个相应的对立面。
0: 哎，这个韩先生，稍微打断你一下，就是您别着急，这些漂亮话咱不急着说啊。就是我相信你们现在还没怎么样呢。我只是说呀，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售后的这种操作的流程。就是您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们这边不了解，得问他们售后是吧？
2: 是的。
0: 啊，咱们厂家没有相应的标准吗？换叉车油怎么换呀？干嘛的？你厂家这里没有相应的标准吗？都得问售后。
2: 是这样的，我们自发的话是直营的一个模式，
0: 我知道啊。
2: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客服这边的部门跟门店那边所属不同，
0: 啊，不了解，
2: 所以相应的一些情况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0: 好啊，就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就刚才您说的，我说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换刹车油的时候是必须要去试车。好，那你必须要去试车，你需不需要跟客户？去签字确认我要是你的车了，这个需不需要？哎，这个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步很重要啊。这一步重要的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告知客户你要做什么；第二个，其实也是一个提前责任的一个划分。因为我相信在这样的里面，在这样的内容里面一定会有，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怎么办，如果怎么怎么样怎么办，那这就是一个提前的一个防范，省得后面发生事故之后出现什么扯皮的情况。那好了，现在真发生事故了啊，当然我先不探讨这个事故的到底是谁的责任更大啊，我相信你们去试他这个车也是不小心去发生这个事故的，但是你们发生了事故之后，你们是不是得好好的去跟消费者去处理去沟通啊？那哪怕你们是同等责任啊，你除非你们是无责，就算你们是无责，那客户毕竟是把车送到你们这儿来保养的，咱们作为专业的售后啊，作为服务人员，你是不是得去理解一下客户的心情啊，先生？
2: 了解，
0: 哎，就是您帮我问问这家店啊，双方呀好好沟通一下啊。当然，客户如果提出比较高的诉求，咱们也不能说去满足，那双方协商嘛，对吧？要理解客户的心情嘛。刚才我也跟他说了，这10000块钱的诉求肯定是高了，啊，但是你们要拿出你们的态度来，好不好？
2: 明白，明白。
0: 哎，辛苦您，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今天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2: 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也都帮您记录清楚了，我会尽快反馈给我们对应的部门的。
0: 很好，您刚才的这些话说的都很专业啊，所以我下午也会等你们的回复，如果等不到的话，那我就会很伤心的，好不好？
2: 明白，明白。
0: 啊，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哎，好嘞。
0: 哎，行，感谢您啊，你可别让我伤心了呀，是不是啊？那好久没跟特斯拉交流了，啊，兄弟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啊，啊。我记得以前最早跟特斯拉连线的时候呀，就什么都不敢说，上来就全是话术。但今天我觉得还行，说了点内容出来。哎呀，这个盛女士，这事儿有点复杂啊，耽误的时间长了点。今天这两个事儿耽误的时间都长了点。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3: 啊，我免贵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
3: 雷克萨斯 LX700H。
0: 啊 ，LX700H 哟，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这个车是这样的，我是5月7号跟北京中升雷克萨斯这个 4S 店签的合同。
0: 4月几号？4月7号
3: 是
0: 吗？
3: 如果应该是5月12号到的长春。
0: 哎，别，赵先生，哎，赵先生，您稍等，您别一直说啊，一直说我可能会听不清，
3: 哎，
0: 咱们慢慢核实。您是几号订的车呀？
3: 我是5月7号签的合同。
0: 5月7号签的合同。我刚才听你讲5月10几号提的车。
3: 5月12号对方包送，从北京用板车拉到了长春，我们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0: 哟，就等于说这车您还没提是吧？
3: 这个现在的车状态已经被北京中升 4S 店拉回北京了。
0: 火，那怎么回事啊？怎么5月12号怎么车直接拉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了？你在哪，在那儿交车呀？
3: 是这样的，当时跟我是在长春，对方是在北京，我们约定的销售方式是在他们给我送到我们在长春找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没问题了，我从第三方检测机构里拿车，防止的运输或什么，因为我没有去4S店。
0: 明白了，有您还挺谨慎的啊，您是个人买车吗？还是谁给谁买车呀？
3: 我们是公司买的车。
0: 哦，公司上了公司户是吧？
3: 对，现在还没上。
0: 还没上啊，还没提。你们刚听你讲了，这是退回去了。那是验车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是刚从板车下来，还没进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车间的时候
0: 啊，
3: 就发现有四条划痕是在车衣以下，有一个右侧尾灯的一个划痕
0: 啊，
3: 就是刚下来还没等看呢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暂停了，我就给做销售的人联系，我说这个车有问题，我不能接收。
0: 这样赵先生，过程咱不说那么详细了，因为刚才我已经听到您说结果了，结果就是他们现在愿意把车退了，是不是啊？
3: 他们已经把车拉回北京了，没有说要退车的意思。
0: 那啥意思呀？那现在是什么意思？你要换一辆？
3: 我的诉求是
0: 啊，
3: 因为现在这个车已经存在在车衣之下的车漆划痕，
0: 嗯，
3: 我需要他们来证明一下，就是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0: 不是，您不需要他们证明呀？他们现在是不承认这个。如果说像您说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您要他们证明什么呀？他确实有瑕疵，就是有瑕疵。您换一辆或者您退了不就行了吗？反正您没提。
3: 啊，对，是这样的
0: 啊。
3: 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退车换车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说这个车已经就完全属于我。当然后来他们又推翻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啊，您稍等。
3: 我们公司已经在五月份给他正式发过的函，需要他提供一些。阐述了事实，要求他们提交完整的质检资料，主要是 PDI 检测报告
0: 啊。然后呢？
3: 到目前为止，他们也给我们回函了
0: 啊。
3: 回函我已经发给您的助手那边了，您可以看一下。
0: 您说，
3: 跟我们的，他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们提供正规的 PDI 检测报告。然后呢，在我们在网上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从 EMS 给他发的公函，同时在网上跟他说我们要给你发函，同时把扫描件发给他了。在这个期间，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我也发了您助手，您可以看一眼。这个 PDI 检测报告没有公章，我们认为这不是正规的这个质检的报告，需要他提供。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提供。最关键、最可气的是，在我们管他要质检报告的时候，他们的销售人员问我们需不需要把这四道划痕备注在 PDI 检测报告上。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而且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事情
0: 啊。好，这样就是你们中间呢发生了很多事儿，过程都很复杂，咱们就简单的聊。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这个车呢，就是你觉得他们整个的这个检测流程就不标准，包括 PDI 检测报告一直也没给你们，后来给了一份呢也没盖公章，你们就觉得这个很不正规啊。因为那么明显的几道划痕他们在之前就应该发现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啊，然后车运过来，你们现场发现了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质疑，但是现场他说这车不能退也不能换了，因为这车已经属于你了。
3: 对，但是
0: 啊，因为
3: 他把车还拉走了。
0: 保险已经买过了吗？已经生效了吗？
3: 已经生效了，5月8号就已经生效了。
0: 那您这个也是啊，您前面都这么小心，说要到那个第三方验车，那你验完车再买保险，再付全款呀？你怎么那么着急就付钱了？
3: 四 S 店跟我说要付全款，买完保险才能发车，所以我也比较相信雷克萨斯的品质，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0: 行吧，好，那现在这车有瑕疵了，他们也运回去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啊？他们现在的方案是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3: 我们的诉求是，第一，要他给我们提供完整的质检报告，售前的 PDI 检测的全套原始记录。
0: 这个我会帮你们，一会儿我会帮你问他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换一辆车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些事了，你把车换掉不就行了吗？
3: 因为据我们了解和他们的最初的阐述，这个车如果仅有几道划痕的话，达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标准。
0: 就是他们现在，所以啊，这个您先不要跟我说太多你的，你先告诉我他们的方案现在是什么，赵先生。
3: 他们的方案 之前跟之后说的不一样了。
0: 你别
3: 说，
0: 你就说最，
3: 哎，
0: 你看，
3: 哎，
0: 赵先生，就是赵先生，哎呀，赵先生，咱别把简单的事说复杂了。您就跟我说，最终现在最终他们的方案是什么？
3: 他们的方案是一个是退车，一个是换车，然后还有第三个方案是赔12000块钱，这个车我们就正常接。
0: 那这三、
3: 就是、这三条路
0: 啊，那这三个方案不都
3: 所有的损失退换车的损失都是由我们来负责。
0: 就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肯定谁都不想啊。所以现在呢，咱们发生这种事儿之后，咱们就想办法看怎么去解决。所以他们现在给的三个方案，我听着还行啊。这三个方案你们都不愿意选，还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三个方案因为是由于对方的过错造成损失，我们是不想承担这部分损失。
0: 什么损失？
3: 他连
0: 什么损失都什么损失？
3: 他退至少退车保险生效这个损失，他要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接受这个
0: 啊、
3: 这个。
0: 就是有一个保险的损失，多少钱保险啊？
3: 19000多吧，但是、
0: 哎、
3: 但实际上是不会那么多的，因为保险是有生效时间的嘛。
0: 啊那这个要去到时候要去跟他们再核实一下，看这个保险现在到底怎么退，能不能退啊、然后这个如果说对、
3: 啊、
0: 您这个诉求倒不过分，因为我以为你要提什么诉求呢，就如果说这个确实啊，因为我要退这辆车，我要换这辆车了，那保险这个费用那双方是应该要协商一下，比如是不是应该你们店方去承担啊，这个我觉得没毛病啊，但是你确实你当时钱交了快，你钱交的快了点。那现在就是等于说是这个退保险的费用没谈好，你们没提别的诉求了吧？就是一个退保险的事儿是吗？
3: 不、
0: 啊，
3: 就是针对他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诉求，因为您问我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第一个诉求是要搞清楚这辆车，除此以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求他提供这辆，因为现在这个车粘贴了原厂的所谓的原厂车衣，不能进行第三方检测的漆膜来检测。
0: 好、
3: 我们想让他提供要排除一下是否存在漆面修复、事故维修、部件更换、授权损伤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严重怀疑这个情况。我们再说要私车一检测的时候就把车拉走了，我们
0: 就
3: 越来越怀疑、
0: 你怀疑他们如果说这辆车存在更多的问题，那你是觉得这个责任就更大了，是这个意思吧？
3: 是的，因为他有责任、他有义务给我
0: 证明这辆车没有问题，赵先生，
3: 你能不能说清楚，咱们这钱是换是
0: 退，赵先生，您不用跟我讲道理，你就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了，你就说你的诉求是让他们提供这辆车详细的检测，证明这辆车是没有问题的，能提供这个依据就可以，然后你们再去考虑这辆车，我到底是三选一的方案选哪个，是这个意思吧？
3: 对的，您说的比我。今天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啊！您这要求不过分，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
3: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先这么说啊。来吧，有请雷克萨斯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贵姓啊？还工号多少？
4: 啊，我姓钱，我没有工号。
0: 您姓钱是吗？
4: 是金钱的钱
0: 啊，金钱的钱。钱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有个赵先生说的事儿，您听到了吗？
4: 啊，我们听到也记录下来了
0: 啊。他说的比较复杂，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很简单的几个点，麻烦您帮我去跟这家叫北京的中升雷克萨斯帮我去跟他们核实一下。第一个，比如说消费者买你们的车，你们把消费者的车直接运到他所在的城市，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要先付全款，先买保险才能去运吗？您了解吗？
4: 我们销售服务的窗口还是经销店了，销售也是通过经销商提供、
0: 那
4: 这个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0: 好，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他需要先付钱先买保险，那在这个运送过程当中，假如这辆车出现了问题，因为你运送就算你们生产环节没问题，但你在运送环节你很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这辆车运损了或者有瑕疵了，发现这辆车有瑕疵，这个事儿该谁来承担责任呢？先生，
4: 这个情况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后续会有经销商的相关负责人联系顾客，
0: 可以
4: 了解。
0: 那您帮我记录，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严谨的 PDI 检测？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你们只需要跟消费者证明他说的这几道划痕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0: 如果是出厂就有，那你们出厂怎么 PDI 的，对吧？你把 PDI 检测拿出来。如果说出厂没有啊，是在运送过程发生的，那你跟消费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那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不要搞复杂了呀。现在你们把车也拉走了，让消费者三选一，是退是换还是说拿车赔钱，三选一这方案都很好，都可以啊。但是事儿要先讲清楚，不然消费者不敢选呀。你让他怎么选呢？你们也没讲清楚这车怎么回事，你们也没讲清楚这划痕怎么来的，你们也没讲清楚这个 PDI 检测怎么回事。你们新车出厂的时候有 PDI 检测吗？
1: 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0: 你啥就啥都记录呗，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记录是吗？ PDI 检测有没有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得记录，就都得去问钱先生是吗？
1: 车辆的经销店出车的话是有相应的 PDI 检测的。
0: 哎，对吧，你是这最基本的问题你记录什么呀？好，那是有最基本的 PDI 检测，那四道划痕当时检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所以你们需要跟消费者证明，告诉消费者，第一个你们怎么检测的，有没有 PDI 检测的这个内容盖公章的，要有。第二个就是这四道划痕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们要跟消费者证明，然后消费者再去选择这个车到底怎么办。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您说的我们都会记录。
0: 哎，麻烦您下午消费者和我们在3点之前都需要等到咱们的回复，可以吗？
1: 之后我们经销商会联系顾客这边说什么情况
0: 啊。那我们这边呢，
1: 您的想法我们会记录的。
0: 哇，你们的措辞真严谨啊。哇，我们的想法你会记录啊，你帮我记录清楚先生，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要求。这个事儿现在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听到了，所有的网友所有的听众都听到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答案，我们需要等你们的一个解释。如果你们不解释啊，不回复我们，那只能是消费者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了啊。那我们就理解为消费者说的了，你们就是这个交车的时候流程不规范，然后叫瑕疵车，我们就这么听了啊。所以您考虑清楚，麻烦您帮我备注好，媒体ID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感谢您，好吗？
1: 我们会记录的。
0: 感谢啊，感谢。哎呀，雷克萨斯可以啊，其实你看新玩法，第一次听。我们会记录你的想法的，我的天哪，有意思啊，有意思。所以有些品牌啊，各位真的啊，慎入，真的是要慎入，考虑清楚，自己好好想想，好吧？最后几分钟我们还有吗？还有，来再来一位吧，抓紧时间。喂，你好。哎，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2: 我是那个上汽大众的途观 L300 TSI 智享版的一个车。
0: 啊，途观 L300 的，然后是这个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这个车是2023年11月份买的，在这个上汽大众云南英茂商务 4S 店购买的。
0: 嗯，
2: 截止到目前，
0: 嗯，
2: 2年半左右，开了104000多公里。
0: 啊，那这车还在保吗？
2: 还在保。
0: 啊，你们是3年多少万公里啊？
2: 它这个正常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但是因为这个车前期，就各种故障问题不断呢，然后呢，经过投诉以后，沟通以后呢，他给我延长了这个2年的质保，
0: 两年的整车的质保吗？
2: 是。
0: 哎，杨先生，喂，怎么说着说着跑？杨先生，
2: 哎，
0: 您在隧道呢？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没有，我在办公室。
0: 啊，您办公室信号有点差啊。这个也就是说之前可能你们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他给你整车做了延保是吗？
2: 是的，做了2年的质保。
0: 啊，等于说是你是5年或16万公里，我刚听你讲
2: 是吧。
0: 好，那就还在保。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实际上老师，我这个车很奇葩，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这个车，2023年11月份购买了以后呢，在没有做这个保养以前呢，这个车辆是一切正常的。但是从这个2024年1月9号，也就是在5921公里的时候呢，到 4S 店做了这个首次保养以后，他插入了 4S 店的诊断电脑进行检测以后呢，我这个车就出现了加速无力的情况，它确实表现为就是说，油门沉重，驾驶过程当中慢给油正常。 但是如果遇到超车需要急加速的时候，踩一下油
0: 门，
2: 发动机的转速虚高，
0: 啊，
2: 可能会达到5000到6000转左右，声音大，提速缓
0: 好
2: 慢，
0: 好
2: 然后呢，
0: 好，这样，
2: 尤
0: 杨
2: 其
0: 先
2: 是
0: 生，
2: 换挡
0: 哎，
2: 不积极，
0: 明白了，
2: 车速
0: 换
2: 要顿挫、冲
0: 啊，
2: 闯，然后
0: 好，
2: 呢，松开油门的时候呢，车辆会有拖拽的感觉，
0: 哎，好好，我大概
2: 这
0: 明
2: 么个
0: 白
2: 情况。
0: 您这个故障情况，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你这个故障现在还存在吗？
2: 还存在，
0: 您现在要反映
2: 而
0: 的
2: 且呢，越
0: 就
2: 来越严重。
0: 啊，您现在，所以您现在要反映的就这个事儿，是吧？
2: 还有就是那
0: 啊。
2: 个车机死机黑屏，然后我昨天晚上驾驶车辆的时候，我的仪表盘突然间出现了花屏的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于二维码，然
0: 两
2: 后
0: 个事
2: 五
0: 儿，
2: 颜六色
0: 好，
2: 的这种情
0: 哎，
2: 况。
0: 好嘞，好嘞，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个加速不利，一个呢就是车机死机黑屏，还有别的吗？
2: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四 S 店的操作啊，就是
0: 什么操作？
2: 很，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很离谱，厂家四 S 店很离谱，就是
0: 啊。
2: 我这个车。前期有，因为他这个车刚买的时候，我不知
0: 啊，
2: 道，可能是厂家出厂的时候就有的，就是播放音乐的时候，车门会有共振异响。然后我向店里面投诉多次以后呢，
0: 啊，
2: 他说给我做那个隔音止震，最后做了以后呢，止震这一块就是异响消失了，但是呢，他给我用了这个劣质隔音棉，后面因为在太阳下边晒嘛，然后就会有那个就
0: 异
2: 是
0: 味
2: 有
0: 儿，
2: 浮臭的这种味道，没办法，我也让他给拆了。
0: 哦
2: 我后
0: 呦，
2: 期就我
0: 啊。
2: 怀疑他给我用了那个劣质隔音棉，我有要求他给我提供那个检测报告，结果他给我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检测报告，假的，
0: 你怎么知
2: 就
0: 道是
2: 是，
0: 假的？
2: 就这个报告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个隔音棉的那个材质，就是他那个品牌叫超绿人，他给我提供的这一份检测报告上面呢，就是没有超绿人的这个名称，也没有就与那个厂家品牌完全不一致，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就是。
0: 好，杨先生，好，我明白了。反正这个事儿，咱先不着急说啊，主要还是另外两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一个就是这个加速无力的事儿，一个就是这个车机黑屏，这俩事儿现在还没解决，是吧？
2: 然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事儿，就是我现在怀疑，就是 4S 店他和厂家就是他们就是穿条裤子嘛，就是
0: 啊，
2: 这个车有一个很离谱的事儿，老师就
0: 你
2: 是，
0: 说了好几个离谱的事儿了，
2: 前
0: 你
2: 期
0: 直
2: 很
0: 接
2: 多问
0: 说，
2: 题解决不了。我这
0: 啊。
2: 个25年的10月11号呢，在这个今日头条上面发布了我的维权文章，把我这些故障视频啊，这些情况发到这今日头条上边，然后就有人，我不知道是厂家还是说有人打着厂家的幌子呢，在这个上面进行投诉回复。就这个车从23年11月份到11月21号到这个25年10月14号期间，我这个车呢维修保养总计是达到了这个30多次，
0: 哎呀，这个您
2: 结
0: 说
2: 果
0: 的
2: 呢，有
0: 杨
2: 人
0: 先
2: 在
0: 生，杨先生，您说的太复杂了，您直接说这怎么了？您发帖子，然后他们回复什么了？怎么了？
2: 他们回复虚假的那个保养信息和那个就是维修信息，虚假的跟现实的对不上。
0: 他们是说你保养的少了，还是说你保养的多了，还是说你维修的多了？是说什么了？
2: 就是维修的少了，
0: 啊，说你维修的少，就是实际上你比这个
2: 然
0: 维
2: 后
0: 修
2: 呢，
0: 次数多，
2: 他在上面跟我说，我的那个变速箱，在这个25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 OTA 升级了，但是我联系4S店异口同声的说没有升级过。
0: 好，这样啊，这样，杨先生，
2: 嗯，
0: 这些纠纷呢，咱先不着急说，咱先把
2: 哎，
0: 故障了解清楚。就
2: 好
0: 现
2: 了。
0: 在，就是我再还是回到我前面那个问题，是不是就那两个故障问题没解决，是吧？
2: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动力不足，
0: 啊，其他的都是一些这个
2: 小问
0: 你们
2: 题。
0: 之间的一些小故事了啊，小故
2: 哎，
0: 事咱们回头慢慢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
2: 好的，
0: 限了啊。您这
2: 好
0: 几
2: 的，
0: 个
2: 好
0: 问
2: 的。
0: 题呢，因为刚才说的也比较复杂，稍后我先帮你转给厂家，我先跟他们核实核实，然后晚一点咱们再详细聊，好吧？
2: 好的，老
0: 哎，
2: 师，
0: 好，杨先
2: 好。
0: 生，哎，好嘞，那今天节目先到这了，朋友啊，就是故事太长了，时间不够了。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10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有态度。
5: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
6: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4: 有角度，
5: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4: 有温度，
7: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气怎么着。
4: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0。

0: 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7: 走
6: 了，
7: 走
5: 走。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1: 开在为春风，
1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1989年，当年正值事业巅峰的陈慧娴，为了学业宣布暂别歌坛。在当时有一场叫做《几时再见》的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身白纱的公主裙，流着眼泪演唱《千千阙歌》，那幕画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此后，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会浮现出的是离愁别绪，是不舍之情。也许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并不是每一首歌你都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当这首歌一出现，你就可以想到它是曾经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代表。因为经典让它和那个年代不可复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我是林哥，有千千阙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来自于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叫做《流星雨》。唱歌的这个组合叫做 F4，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他们再度复合了，但是关于这四个人的传说还一直在江湖流传。可能是兜兜转转的爱情总是会叫这些围观群众特别的期待吧。回顾这两个人，言承旭和林志玲这些年的分分合合，就好像是一出真正的偶像剧。当年言承旭凭借着《流星花园》一炮而红，当时呢可以说是全亚洲最炙手可热的偶像男星。再后来随着两个人的聚少离多，真正的分手，在几度有限的同台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分手后闹到互不见面脸很僵。尽管呢这两位的经纪公司都已经不断地做出回应，表态结婚的传闻是误传，可是还是有不少的吃瓜群众总是会期待着有什么奇迹发生。不要把自己对于爱情的想象，对于结婚的完美的这些期待都挂靠在那些明星的身上，还是好好的回归到脚踏实地的生活里来，好好的来注意到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来经营自己的生活比较靠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一位是非常低调，唱歌的时候娓娓道来，体贴又温情的江美琪。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抖音和短视频文化给人们的社交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不过呢，我个人还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独立的，所以不用贴标签，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对自己所想要感兴趣的东西来多花一点时间，如果真的不喜欢不从众，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碎片化时间的管理，有些人喜欢看一些时事的热点和专业的动态，而另外一些人喜欢看一些趣味的短视频，都没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永远活得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情非得已》。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何润东。2017年的秋天，何润东随着《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热播，凭借着不到十集的戏份，成功吸引大家的关注，并且得到好评如潮。大二的时候，他被音乐制作人发现而入行。看看他那时候的身高、体重和外形，简直生来就是要做艺人的。94年，他因为出演电影《梁祝》而正式出道。后来，《玉观音》《一米阳光》，直到他完成了和孙俪的三度合作，也从青涩少年变成了谦谦君子的样子。今天为大家放到的这首歌，也是何润东最著名的代表作了，《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2: 一碗青菜汤，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5号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6: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最近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导演蓝宏春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个温情克制的故事。留守潮汕老家的阿嬷叶淑柔与下南洋谋生的丈夫靠着一封封侨批维系着思念，而在丈夫离世后，远在异乡的谢南芝默默延续书写这份谎言，坚持写信资助素未谋面的阿嬷长达18年。这部电影90%都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豆瓣评分高达9.1分，全程无明星，却成为了2026年现象级的口碑佳作。它证明了在这个速食的时代，人类的情感终究是相通的。一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跨越半世纪的山海，让人鼻头一酸，不自觉的热泪盈眶。感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些充满喧嚣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品读到手写书信的魅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想为大家编排一期以情书为主题的音乐特辑，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8首不一样的情书，以及众多与情书有关的音符。从上个世纪的情歌经典到充满创意的翻唱佳作，有关于坚持，关于放手，关于陪伴，也有关于梦想的告白。我在想，会不会今天的节目结束后，你会想着提笔为你爱的人写下一封迟到的情书。那首先我们就从一首横跨28年却依然不褪色的经典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是张学友在1996年发行的《情书》。提到《情书》二字，我想大多数华语听众脑海当中蹦出的第一首旋律，恐怕都是歌神的这一首。这首歌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幕后故事。当时作曲人戚晓练为了完成这首曲子，花了3天时间反复推敲张学友的演唱语气，最终谱写出了这首经典的《情书》。而歌词那句“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劝慰。姚若龙的词写进了在爱情里深陷泥沼的苦闷，劝慰那个受伤的人放下对旧日情书的执着，不要被过去的承诺困在原地。然而执着的又何止是失恋者，在这个数字通讯无比发达的时代，愿意放下手机为你提笔铺纸写下心里话的人，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和小心翼翼。接下来分享到的是薛之谦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在2023年底推出的新作。在这首歌当中，薛之谦一改往日的大开大合，主歌部分的声线甚至带着些许腼腆的诉说感。据说创作团队为了诠释现代人在数字通讯时代里写下一封情书时那种矛盾的心理，甚至还加入了关于契约精神的隐喻。歌词里那种这一次是一辈子的允诺，正如一封落笔无悔的情书，小心翼翼地将你的野心融入到纸墨之间。如果说薛之谦的这首情书是一封小心翼翼的告白，那么接下来旅行团乐队的这封情书则是带着青春特有的纯真，像极了十七八岁那年的夏天，那个大汗淋漓想要靠近你的少年。

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情书》发行的时间是2018年。很有意思的是，它的诞生并不是一次乐队常规的创作，而是来自一次奇妙的网络缘分。当时吉他手子君写出旋律之后，觉得词很难填，刚好呢，他在微博上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孩的文字投稿，子君就觉得那些文字和旋律特别的契合，于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这样通过网线和琴弦隔空合作，诞生了这首干净的作品。这首歌特别适合很安静的环境里去聆听，就像歌词里描绘的场景，在那个人人都会手写信件的学生时代，把情书偷偷放在课桌底下，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那个渺小又勇敢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充满记忆的2015年。那一年 SHE 当中向来以假小子形象示人的 Ella 陈嘉桦发表了自己的单飞个人专辑，其中便有一首《情书》，而这首歌的作曲人正是音乐才子张震岳。

0: 熟悉艾拉的朋友都知道，她在组合里面常常是活力四射的模样，但在这首情书里，我们听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她厚实的中低音缓缓吟唱，画面感极强，像是一个刚结束长途飞行的疲惫旅人，归心似箭的想要回到爱人的身旁。张震岳和释仁成共同填词，那句我想回家贯穿始终。原来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好的情书是那句发自本心的我想陪你回家。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在上半场我们分享了四首版本不一的情书，如果那些关于情书的诠释充满了纠结、勇敢与含蓄，那么下半场的曲目更多的是关于沉淀和回望。有些情书与其说是写给对方，不如说是写给自己，写给岁月。想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为了那纸跨越数十年的承诺坚守了半生，这在江美琪的歌曲《那年的情书》里得到了最精准的注解。这首歌的诞生十分的有趣，当年词人姚谦因为搬家整理旧物，所以偶然翻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情书，霎时间百感交集，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那年的情书》。词中的手上青春还剩多少，真的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提醒我们那个泛黄的年代已经逝去，但是那些字迹依旧温热。这也是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最为动人的人文情歌。下半段我们就从江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开启。

刚刚听到的是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如果这封情书被放在了回忆里，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讲述的是现实中因为时空阻隔而不得不分开的遗憾。柯一鸣的声音浑厚而充满能量，而在这一首收录于1999年专辑《想你想疯了》的歌曲中，他展现出了极其细腻的情感。歌词讲述的是一段远距离的故事，一对相爱的人因为地域的隔阂，虽然有情有思念，但最终还是只能用祝福作为结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柯以敏的《抽屉里的情书》，这首歌唱了很多等待的辛苦，正如电影里那些沉默的坚守让人唏嘘。但有些情书不一定只写儿女情长，它还可以写给热爱的职业，写给毕生的梦想。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情书，单依纯翻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罗启瑞，曲作者呢是音乐教父李宗盛，原唱是蔡琴。单依纯在2020年因参加《中国好声音》而备受瞩目，她在比赛当中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惊艳全场。后来她重新进录音棚录制了全新的版本，让她成为了一首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个人单曲，献给每一个热爱光影、热爱艺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它其实是一封更广义的告白，致敬那些幕布上永恒的悲欢离合。而今天主题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由毛不易和岳云鹏送出的温暖惊喜。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以搞笑著称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一贯深沉内敛的毛不易怎么能碰撞出这样的火花呢？恰恰是这样的混搭，搭出了让人难忘的人间烟火。这首《一纸情书》的灵感来源于一对结婚49年的老夫妇。当时的节目邀请两位老人来到现场，毛不易和岳云鹏为他们补办了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金婚婚礼。当岳云鹏用戏曲唱腔和毛不易温柔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屏幕里展示着素人手举情书的画面时，那是一种直达心灵的治愈。它告诉我们，爱不是一日三秋的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漫长陪伴。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今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深情，薛之谦的忐忑， Ella 的温存，旅行团的青春，也读遍了江美琪的过往，柯以敏的思念，单依纯的梦想，以及接下来即将分享的毛不易笔下相伴一生的细水长流。愿我们都能记得，在那个人人低头按键的时代里，手写信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礼物。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岳云鹏《一纸情书》送给你。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子阳，我很喜欢你，等你回来哦。
1: 何淼从美国的俄亥俄到中国的北京，啊，我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
2: 钱小姐，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3: 刘西西，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4: 张倩，我爱你。
5: 老婆，辛苦了，我爱你。
6: 刘涵媛，我们已经异地七年了，希望早日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7: 婚纱照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照，所以，我只会这辈子和你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8: 我们俩49年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他。
9: 老头子，我爱你，
8: 我也爱你一辈子，我也爱你一辈子。
9: 不离不弃。
8: 对，不离不弃。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就别回头望、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最近全国治沙造林劳动模范殷玉珍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人视频，寻找27年前为他种树捐赠5000美元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迅速引发巨大关注，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加入寻人队伍。短短不到2天，远隔太平洋的两人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动人的隔空对话。
7: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8: I will try.
9: 我尽量。
8: 我 sit down in Johnny Gatsu.
9: 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茅屋素沙地50000棵树背后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
7: 您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6: 最近，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治沙造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发布了一段替树寻亲的视频。视频中，他寻找27年前为他捐资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视频对话。
7: Hello，
9: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
7: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9: 我尽量。
7: 我在沙漠等着你。
6: 视频中与殷玉珍对话的人，正是他日夜思念和寻找的塞考斯基。两人的缘分始于27年前的一次电视邂逅。1999年，塞考斯基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担任外教，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茅屋素沙第一线植树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辗转捐赠5000美元，支持殷玉珍的治沙事业，并亲自前往茅屋素沙地看望他。如今27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长成了如今的50000多棵树，在茅屋素沙地蔓延成一片森林。 但20多年来，他们两人几乎断了联系。在视频通话中，塞考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悬已成林后，非常惊喜，表示：“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时光不语，林海为证。塞考斯基当年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
10: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9: 就在上周，我忽然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短信，他们都对我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一直记得你。
6: 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今已近古稀之年。2020年退休前，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一所高中的社会历史教师。殷玉珍的寻亲视频发布后，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前中国同事和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告诉他殷玉珍和中国网友正在寻找他。塞考斯基十分感慨，称自己经历了神奇的一周，这实在是一场奇迹。1999年，塞考斯基入选了中美教师交流计划，来中国工作生活一年。他选择在洛阳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口语和听力课程。在中国期间，塞考斯基每天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事迹的短片，不禁热泪盈眶。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塞考斯基回忆说，我迫切想要尽一份力，帮助这位可敬的普通人。1999年10月，塞考斯基给美国多家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希望筹到一笔捐款，但筹款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塞考斯基说，这笔捐款由中国相关机构联系到殷玉珍，顺利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回忆起来，塞考斯基依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我真心希望能用这笔钱尽一份心意，回馈这片土地，助力它完成治沙绿化的心愿。
9: 中国还有我遇到的那些中国人给了我太多温暖和帮助，我一直想着该用什么方式感谢中国。后来我想，还有什么比帮助他们，帮助中国变得更美，更能表达我的感谢呢？
6: 塞考斯基捐赠的5000美元对殷玉珍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他激动不已。
7: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
6: 茅屋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三个省区。
7: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6: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老家陕西省靖边县的东坑乡嫁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他的新家就在茅屋素这片沙地的腹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带。结婚的第二年， 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那一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7: 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他，我哭，我出去就在高粱上，我嚎给一顿，起来把眼睛擦得好好的，因为我就已经就咬牙了，我就说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你只是关一个冲铁关上4个月到5个月，但是你6、7月他风就停了，他不关了，那我边明黑夜干，我还就偏心把你治不定。
6: 风暴把树苗卷走，他就从头再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天，殷玉珍突然收到了来自美国人塞考斯基的$5000捐款，这是殷玉珍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一次性捐款。当时的$5000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殷玉珍只留下$1做纪念，剩下的钱她决定全部买树苗。她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给咱这钱，是看中了咱种树治沙的决心和行动，这钱必须变成树，变成绿。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几万棵树苗，全都栽到了地里，成活率很不错，用了5年时间把这批树苗培育成了一片森林。2000年4月，塞考斯基在他教书的洛阳那所学校的校长白帆的陪同下，专程赶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景贝塘村探望殷玉珍。白帆如今已是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对于那次会面，塞考斯基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白帆校长一直对我说，等见到他，你一定会忍不住落泪的。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

0: 天我去到他的家中，他才慢慢和我聊起整片林地的规划，还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当时塞考斯基第一次看到阴雨针种树时，连连摇头表示不可能。当时他的家里没有一件机械化工具，用的是最原始的铁锹扁担。阴雨针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地背进起伏不平的沙地里。种下的树苗只有手指粗，怎么可能种活？塞考斯基走后，阴雨针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他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上周，当得知阴雨针利用那笔5000美元捐款，在茅屋素沙地种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塞考斯基非常激动。这正是我当初倾力奔走的初衷。
1: 我真的很期待能再回去看看他，我只想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切。他们告诉我，那里会变成一片森林，但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0: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阴雨针的树一种就是40年。曾经阴雨针的家外面是一条孤零零的土路，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艰难延伸，仿佛没有尽头。如今同一条路已经被茂密的林带紧紧拥抱，化作一条充满希望的绿色长廊。
2: 这一切都一眼望不到的别的沙漠，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0: 阴雨针说的孩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2017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阴雨针还代表中国走上论坛，讲述沙漠防治与脱贫的中国经验。如今，阴雨针居住的乌审旗境内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沙尽人退的过去，正在变成绿尽沙退的现实。这些年来，阴雨针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好人，他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份恩情。每每走进这片树林，他都会想，如果塞考斯基能看到这片林子该多好。塞考斯基是阴雨针记忆里的名字，茅乌素沙地纪念石碑上的名字塞考斯基也是按照阴雨针当时的记忆刻上去的。2026年5月16号，阴雨针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2000年结束洛阳的外教工作回到美国后，塞考斯基继续在美国学校里教书。2004年，他又回到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学校工作到2020年退休。塞考斯基这些年也曾在网络上搜寻过阴雨针和他治沙种树的相关消息，但从未奢望过还能再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善举，竟然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孕育出了如此磅礴的绿色奇迹。他更没有想到，一位朴实的中国农村妇女竟将这份恩情铭记了20多年。上周，当得知阴雨针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他的视频时，塞考斯基连连惊呼不可置信，并表示，我做这一切是想要回馈这个善待我、接纳我的美好国度，所有功劳都属于阴雨针夫妇，他们才

0: 是真正的英雄。
1: 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真正的英雄是他，这些树都是他亲手种下去的，当然也有人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完成的。他为这片土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奇迹。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想对中国说一句谢谢，这就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
0: 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赤诚热忱实在令人敬佩。塞考斯基称赞中国民众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说当时像殷玉珍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收入微薄，也依旧自掏腰包植树治沙，这份精神令人动容。塞考斯基说，这个中国治沙奇迹里有他加入，也就会有其他更多人加入。
1: 如果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老师能够和中国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位普通女性产生连接，并一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也许我们就能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再从四个变成八个，直到最后变成无数的人。而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也许这个故事就能让更多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0: 十四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积极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在蒙古国，中国专家积极参与种植十亿棵树计划，帮助当地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当地沙漠治理和能源转型提供新思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成功运用到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中。
1: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荒漠化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解决它。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像殷玉珍这样的人，沙漠正在一点点变小。如果中国愿意分享这些新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学习。
0: 光阴流转，$5,000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按照约定，塞考斯基今年计划重返中国。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两三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素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新树也会长。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2003年，他第一次知道有个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两年后他就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名赛道设计师。
10: 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9: 在 F1 赛场上，车手是绝对的主角，而赛道在承托着他们的风驰电掣。
10: 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
9: 她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 F1 赛道女性设计师，带领团队已经设计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资讯有故事，全球顶级赛道设计师姚启明打破 F1 玻璃天花板。

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结束了加拿大站的比赛。六月初 F1 将移师欧洲，开始摩纳哥站和巴塞罗那站的角逐。今年的 F1 赛季一共有22站比赛，其中3月13号到1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大奖赛是今年的第2站。今年也是 F1 中国站赛事举办22年。20多年来，巴里切罗、舒马赫、阿隆索、汉密尔顿、维斯塔潘这些叱咤 F1 赛道的风云人物都曾登顶中国大奖赛。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故事的主角不是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车手，而是 F1 赛道设计师。如果您看过 F1 比赛，那您是否留意过它的赛道？F1 赛道是一个专用封闭式的环形比赛场地，由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国际汽联统一管理。赛道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比如赛道每圈的长度为3000到7000米，赛道两旁铺设开阔的草地或沙地。此外，赛道不应有过多过长的直道，目的在于限制车速，以免发生危险。因此 F1 的弯道就很多，但弯道的设计要求非常之高。应该说 F1 赛道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小到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这12人中的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姚启明，也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F1 女赛道设计师。
1: 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啊。专业的这个赛道一般是有几千张图纸的，甚至要上万张图纸。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防线。我们把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0: 姚启明现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与 F1 的缘分要从2003年讲起。2003年夏天，姚启明从沈阳建筑大学道桥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 F1。
2: 2003年，我刚刚来到上海工作，我们办公室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F1， 也是一种好奇心，我就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F1。 一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以前的很古老的显示器，从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 F1 飞驰电掣的那种声音，就让我真的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到灵魂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特别的酷。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0: 姚启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这场车祸成为全家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懂事开始，姚启明就在想，如果马路上没有车祸该多好。他回忆，当他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风驰电掣的 F1 时，他想到了儿时不断萦绕的那个念头：安全的马路。这粒深埋心底的安全种子，在日后与 F1 极限速度的碰撞中，融合成了姚启明的设计风格。姚启明到上海工作的第2年，2004年 ，F1 正式登陆中国。当年9月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正赛吸引了15万人次观赛，创下当时中国单项赛事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纪录。赛事3天，共有超过26万人次观赛，成为中国汽车运动的一大盛事。F1 中国大奖赛成为催化剂，姚启明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他担任了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 DTM 总设计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持汽车赛道设计的中国本土设计师。
2: 我真正的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赛道设计，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0: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尝试，姚启明的 F1 赛道设计由此拉开帷幕。 F1 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赛事，能让赛车以每小时超30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赛道可绝非一般的柏油马路。姚启明言简意赅地表示，让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水平发挥到极限的赛道就是 F1 赛道。
2: 赛道大家都觉得赛道就是一条路，但其实呢，赛道是和我们的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因为它需要让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这条路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道路里头的最最前沿的技术。赛车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赛道就是在下边默默无闻承托着这一切了。
0: 有了赛道， F1 比赛才能进行。姚启明将 F1 赛道设计形容为在大地上做一个巨型雕塑，但这个雕塑又是一个极限场景的试验场，它要将精度控制到1毫米。
2: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巨幅的雕塑，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上面能够把它展示出来，它就需要每一个细节。赛道呢，基本上占地像 F1 都是要在3000亩地左右，它的直线基本上是在1公里到1.5公里，或者说1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在这种尺度下，我们要做到1毫米，就是1/1%。
0: F1 赛道上极速竞技，因为车速太快，有报道说车手的颈部肌肉重量可以达到普通人的3倍。中国车手周冠宇曾形容过车手在比赛过程当中极限受压的感觉，他是这样说的， F1 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车手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1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 F1 赛车的每一次直线加速都是机械与动力的极致交锋，而弯道处那更是整场比赛最惊心动魄的博弈。
2: 弯度和这个弧度呢，都是为了让车手能够把速度再推到更加极致的，哪怕只有那么0.01秒。比如说这个坡度，我是3.751还是2.678，就是这些坡度都是在瞬间中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它一个弧度会决定它下一次出弯的时候它会冲到哪儿。出弯的时候这个弧度不合适，可能就会撞墙，所以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弧度其实到缓冲区影响的可能是几十米。
0: F1 赛道上所有的弧度、角度和坡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手在物理的边界条件下把车辆性能推到极致。但作为赛道设计师，把速度推到极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要守住安全的防线，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任何意义。姚启明说，赛道的安全性体现在很多细节中。
2: 赛道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要在做平衡，我们要找的是最极端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速度和安全它就是天平，天平的两边，这个加了砝码，那个也要同等的往上加。我觉得追求速度的极致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这个防线。
0: F1 诞生于1950年，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1994年5月，巴西著名车手埃尔顿·塞纳在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伊莫拉赛道上，赛车撞上混凝土护栏，不幸丧生。经过数十年赛车性能和赛道设计的改进，如今

0: F1 已经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赛车运动之一。赛道更安全，意味着赛道设计者要考虑的更周全，工作更细致。一条专业 F1 赛道要把图纸1:1复刻到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姚启明这样解释，高速公路上跑3公里都没有一个转弯，一条 F1 赛道要转10几个不同的弯，上下20几个坡，左右横坡变化几十次，这些不仅要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丝滑的过渡，施工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细致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也是女性设计师的优势之一。
1: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作为设计行业的人，最不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返工嘛。但是我们随时还可能推翻。早年那是完全靠手工来绘图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多工作在归零了。因为只要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地质条件，或者说在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我就会把这个前面做的工作再去做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潭国际赛车场，它整个都是那个在海滩上的，是填海出来的这片地，我们在上面要打大量的这个要做真空雨压，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吧，就是每天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每天也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0: 在同事眼中，姚启明是个极其严谨细致的人，他对自己和团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工作状态非必要不可以使用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糊词汇。从20多年前初入 F1 到如今成为全球最顶尖的赛道设计师，姚启明的感受是，这其中的变化太大了，对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 这背后的变化我觉得太多元了。过去的赛道是服务于赛车的，每一年呢这个赛车的性能参数都会变，那么我们的新设计的赛道就要去满足这些要求。今天的赛道不止于赛车，因为它要承载着自动驾驶最极端状态下的各种工况的实验的研究。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赛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词叫自我革新，不仅是要革自己技术上的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条赛道有我上一条赛道的影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地做到大家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我设计的。
0: 2026年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气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姚启明认为， F1 规则变革不仅体现在赛车的物理形态与动力逻辑上，也是在极致性能与可持续未来之间去探寻新的平衡点，对赛道的线性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世界范围内，赛车运动以男性爱好者居多，赛车设计也大抵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20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1: 苦呢，确实是挺苦的。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没有女性，现在全球12位赛道设计师中，我是全球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赛道设计师。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性别，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只要我想做的事，我就一定会做的。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探索性的，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一旦是非标定制，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在这种时候，淡定从容，就是果断敏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些看似好像是男性身上的特点，但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素养。
0: 姚启明表示，赛道设计师要有一个超强大脑，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缜密运算、综合考量，最终拿出一个最正确的设计方案。他就说，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他们都说我的大脑是一个超强运算的大脑，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只要是我见过的、听过的，那基本上我就不会忘。 于是灵感就会瞬间蹦出来。2019年，姚启明出版了《汽车运动百年史话》，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籍。书中展现了世界汽车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从事 F1 赛道设计20多年，当被问到在全世界众多赛道中哪一条是姚启明最喜欢的，他的回答是：
1: 我自从写了《汽车百年史话》这本书之后，我把全世界的赛道，包括 F1 的赛道都狠狠地研究了一遍。其实每个赛道每个赛道特点，我觉得这个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什么。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希望赛道和大自然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设计的这些赛道基本上是这个地方如果不建赛道基本也干不了别的。那赛道是成为最优选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赛车场。
0: 姚启明身上的标签是赛道设计师，但目前赛道设计几乎成了他的副业。
1: 赛道设计只占了我应该说1/3的工作吧，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把这个赛道设计领域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智慧交通安全出行领域，想让赛道变成民用车研发的实验场。我是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在智慧交通安全驾驶领域，和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和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这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百年的大命题，要比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还要难。
0: 在智慧交通出行这个赛道上，姚启明同样把道路安全视为极致目标。2025年，姚启明当选中国建造匠心年度人物。工匠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注脚，对姚启明而言，工匠精神不仅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
1: 在生产线上不断地去重复一个工作，一直做到极致，就是这是大家过去对工匠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它一定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用老手艺去操控新科技。对我而言呢，这个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术出来的大国工匠，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曾经研究的那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和技能应用到更广泛的民生领域，汇集到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赛道设计只是个代表哈，就是其实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有很多像赛道设计这样的工作，要能够敢于做一个领跑者，才能够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内，可以走得更远。
0: 作为一个与赛车和赛道打交道20多年的设计师，姚启明自己开车的风格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开慢车就一定安全呢？本段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启明怎么说。
1: 我属于该激进的时候就激进，该那个柔和的时候就柔和，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因为做了赛车赛道这个行业，所以呢对安全、对速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那么速度带来了安全的挑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去科普道路安全。那绝对不是的，并不是慢就一定安全，也不是快就一定危险。关键是我们要对车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规则意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记如影，随行，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维权三位啊，他们是雪峰、刘鑫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啊。
1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今天啊，咱们的节目开始了啊，一到周五大家就可以来找我了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啊。然后也跟各位再次说一下，如果说你们在我们的后台登记了信息之后呀，会有一个简单的排队的时间啊，没有那么快，所以各位呢不要太着急。如果说您的事儿比较着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登记的过程当中啊备注加急两个字。然后哪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呢？首先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点击我的头像，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上、视频账号上去搜索我们的直播啊 ，FM 老常315，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呀，你还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啊？用那个软件听的，是不是啊？啊，对，各位，我们是一档电台直播的节目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在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兄弟们来找我们啊。
1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了，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关注关注几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我的视频啊，您去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看一下我的视频账号的第一条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咱们的金先生凯迪拉克的XT5，一个后备箱保险杠缺货2.5个月，兄弟们啊，这个 凯迪拉克不是 XT5 啊，抱歉，刚才说错了啊，凯迪拉克 XT4 XT4 当年卖的应该还是不错的吧啊，但是现在车主想换一个后保险杠等两个半月都等不到，这事儿啊我们找了凯迪拉克好几次，到目前为止啊非常棒，凯迪拉克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复，非常棒啊。那车主这边有没有消息，这个配件等到没有，咱们来问问车主金先生啊。金先生你好。哎你好。
11: 那个就是我这个配件呢，它是准确来说已经是三个月了，他说今天才到或者明天才到，那就是从3月1号到现在5月底，那就是三个月。
9: 哎呦我的天哪，就换个配件真是伤不起啊，这以后开车小心点吧金先生，就这速度啊，就一个后保险杠都能这速度，你要是但凡再碰点别的那都不知道怎么等了。那他们现在是有没有什么解释呀、啊、就为什么这个配件等了这么久啊？
11: 啊没有解释，就是说没有、
9: 啊、
11: 就说全国没有，然后
9: 没有
11: 才到了现在
9: 啊，
11: 给我发过来、
9: 啊、给你发过来。那有没有跟你道歉呀，或者表示很不好意思呀？
11: 啊，目前还没有这种态度，只是他们工作人员就只是提示我有这个东西到了而已。
9: 好，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去换呀？
11: 啊，我打算这个周末吧，明天或者后天。
9: 啊，明天后天行，那到时候您换好再跟我们说一声啊，看看他们最终的服务态度怎么样，
11: 嗯嗯、
9: 好吧？
11: 啊，我也在直播间呼吁一下大家，
9: 啊、
11: 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品牌，这种大家。你三个月可能国产车连新的都造一个出来了，但我三个月配件都等不到，对吧？
9: 行，这个金先生，谢谢你的提醒啊，我们都收到了啊。那你先去换，到时候换好了跟我们说一声啊。
11: 啊，好，
9: 哎，好嘞，金先生，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把凯迪拉克连上来，凯迪拉克在吗？你请他上线一下，请他上线一下，你这肯定要请人家上线一下啊，跟他好好聊聊，对吧？你听听消费者的呼声。大家都听到了啊，这可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咱们一位真实消费者在整个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一个配件等三个月，刚才呢金先生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对吧？你三个月的时间咱们国产品牌造一辆车都造出来了，然后你完了你一个配件你生产不出来。所以啊兄弟们，如果你们要买车的朋友，多来我们这儿找找我们吧，好不好？多来我们这儿找找我们吧，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感谢各位啊。那个再连了吗凯迪拉克啊？马上就来了，咱们再跟凯迪拉克再讲两句啊。就为啥要讲呢？得讲啊。我们从咱们金先生第一次来找我们到今天，我们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复，对吧？你不找我我得找你啊。来吧，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2: 哎你好，这边双汽通接支持。你好，
9: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2: 我工号是140882。
9: 14088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那个刚才啊，因为您接进来的比较晚，我们导播应该把消费者信息留给您，您能看到吗金先生的事儿？
12: 好的，我这边确认一下金先生这边的一个情况。
9: 哎您看一下，能看到他是什么事儿吗？
12: 这边看到他这边是有咱们涉及到一个是 XT4 的车型，对吧？
9: 哎，对的。然后是什么事儿啊？
12: 稍等。那关于这边今天是反的问题的话，我这边在线帮他转接我们这边客户关怀中心，好吧？
9: 啊，您还要转接是吗？
12: 这个我需要转接向我们客户关怀组的这边对接部门来是进步先处理
9: 啊。转接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先生？
12: 我们会有这边专门这边关怀部门来
9: 啊。关怀部门啊，得关怀一下。行，那您帮我转接，您抓紧时间先生。
12: 哎好的，
9: 哎您抓紧时间。
12: 好的。
9: 哎您赶紧转去吧。
12: 好，电话不要挂上。
9: 哎我不会挂的啊，您去转。
12: 好的。
9: 哎转吧。

我们现在连不了麦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电台的维权节目，所以暂时我们不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连麦了啊。想连麦的朋友啊，或者你有问题需要帮忙的，您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多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找到我们吧啊。电机起飞啊，电机的那个事儿啊，我们还在跟进，还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早上我刚接了一个他们那个电机，就是吉利远程叫湖南区域的一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还在整理啊，我们还在整理，所以下周我们还会再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忘咱们老朋友了啊，对，我们还在跟进呢。这关怀不仁呢，一首歌都听完了。火，来吧，再来一首吧。这关怀哪去了？给我。哎，啊，来了。哎，跟刚才是一样的歌吧？吃饭去了？不能吧，把我丢这吃饭去了？哎呀，是真难找啊！这凯迪拉克这配件这难等就算了，这客服还这么难找啊！哎，有人吗 ？Hello， 行了，关怀部门吃饭去了，是吧？那咱不知道啊，这得让我们听多少首歌啊，在这儿，5分钟了，差不多了。第二首歌都一半了，都应该。我的天哪！哎呀，就不想跟我聊了呗。

0: 先接下一个是吧？兄弟们等不等啊？这关怀，大家说等不等了？啊，我们现在在等啊，跟各位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在帮咱们车主金先生呀、啊、问这个配件的事儿啊，凯迪拉克。然后现在呢，凯迪拉克啊，刚才那个客服呀、啊，让我等他们关怀部的人。大家说我等不等了？这太难等了，想想措辞是吧？想什么措辞呀？想怎么喷他们是不是？想想措辞啊，这，我的天哪，这么难等啊，今天。哎，你好。哎，你好，音乐还给我等卡了，行，行行行，可以啊，可以，非常可以。哎，来了，哎 ，Hello， 凯迪拉克吗？你好。
1: 这边转接中，稍等，不要挂，稍等。
0: 哎，等一下，先生，您别转接了，这还要转多久啊？我节目时间等不起啊，先生，还要转多久啊？
1: 已经好了，已经好了，稍等。
0: 已经好了，
1: 好，
0: 那行，那您立刻给我转。
1: 好的，好的，稍等。
0: 他可能想确认一下我还在不在了，知道吧？所以刚才那一位又把电话接回去了，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啊，我是否还喘着气儿。不是立刻吗？不是已经在了吗？不是已经在了吗？怎么还要等啊？一定等！哇，兄弟们，这回等的不止五分钟了啊，那六分钟，七八分钟了吧？我这好无奈啊，他不是跟我说已经在了吗？这是真是晃我一下，这晃我一枪啊！这是，啊，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哎，来了，这回来了没有啊，先生？
2: 你好。
0: 哎呀，终于转接成功了呀，女士，请。

0: 是他什么事儿啊？现在怎么解决的？
1: 目前这边看到的话是反映 XT4 的配件问题。
0: 哎，对，您看一下这个配件，它等了多久啊？
1: 这边的话有看到，这边客户的话是3月1号进站维修的。
0: 一个配件等仨月，啊，将近仨月。刚才啊，你们前面没听到，我再帮你复述一下，消费者是怎么说的啊？消费者说，建议大家呀，选车的时候要慎重。说3个月，别的品牌有的一辆新车都造出来了，但是等你们一个后保险杠的配件等了3个月，现在等到了，他这两天会去换，啊，这事情即将要解决了。但是我还是要来问问你们为什么呀？你看看我们找过咱们几次了，咱们找过你们几次了？您看一下，女士。
1: 这边有看到多次来电话一个情况。
0: 啊，多次几次我也记不清楚了，至少反正是有个2次，加今天应该至少有个3次了。你们不回复我们吗？你们的配件为什么缺货呀？现在咱们的凯迪拉克，咱不说别的，就凯迪拉克 XT4 的常规配件，要等多久啊？后保险杠现在是不是你们的稀缺件？就这些问题你们都不准备回复了，就这么就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1: 这边的
0: 怎么
1: 话，
0: 了？
1: 我们也有看到，已经跟车主这边有联系过。
0: 是啊，没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问题咱们不回复了是吗，女士？
1: 那您这边的话是说需要回复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再去反馈的。
0: 不是，女士，您是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怎么了？我怎么感觉您说话这么没有力气啊？您怎么了吗，女士？
1: 您这边一个情况的话，车主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也会在处理当中，也会再去反馈的。
0: 啊，女士，对，因为咱们这个客服部门啊，面对的是整个咱们的消费者，我建议啊，就咱们这个尽量还是要饱满一些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要回复的这个诉求，前几次在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过了，我现在问的是为啥一直没有回复，是你们无所谓啊，不回复媒体，还是觉得就是不重要，反正配件给他订到就行了，是什么意思呀，你们？女士，
1: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再去反馈的。
0: 这样啊，就是我也不是为难您啊，跟您没关系，咱们这论就事儿论事儿，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替广大的消费者问了好几次了，就为啥我们要问呢？因为这牵扯到每一个你们的真实的用户，那以后我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凯迪拉克的车主开车呀，都小心着点儿。因为到时候一旦什么配件坏了，起步等仨月，你们不解释的话，我们只能这么提醒了呀。所以，女士啊，麻烦您再帮我备注清楚，这个事儿啊，到消费者那解决不算是彻底解决，得等到你们真的去回复我们，回复了我们了，解答了我们这些问题了，为所有的知道这个事儿的网友解疑答惑了，那才是真正的解决，可以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哎，然后消费者去换件的时候呀，也麻烦你们态度好点，跟消费者道道歉，解释解释为啥一个配件等3个月呀？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们啊，你们的车坏了、撞了、发生事故了，换个配件起步等仨月，然后这3个月期间你们要拖着一个破烂的件在大街上天天乱跑，你们是什么心情？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女士？麻烦你们把我这个诉求转给你们的领导，转给你们的负责人。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会继续等你们的回复。消费者我已经让他赶快去店里去换配件了，这两天他就去换啊。到时候任何的进展，我们保持沟通，好不好，女士？
1: 好的，主持人。
0: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清楚，向上转达，没有转达，我们会继续找你们，同时我们会出消费提示啊，提示我们所有的车主谨慎选择。同时，已经选择的，提醒大家谨慎开车，好吗？感谢你们，我们等你们的消息，女士，感谢，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会反馈的。
0: 行，谢谢您啊，谢谢。哎呀，费劲儿啊，费劲儿，费劲儿。所以啊，各位，金先生的建议大家都好好听一听吧，好不好？金先生的建议大家真的好好去感受一下。

0: 多说了，来吧，耽误太多时间了啊，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贵姓啊？
1: 啊，我姓盛。
0: 姓盛，盛盛
1: 胜利的胜
0: 啊，胜利的胜，胜利的胜啊，这个胜很这个姓很少啊。盛女士，您是什么车？
1: 特斯拉。
0: 啊，特斯拉哪一款啊？
1: Model 3。
0: Model 3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2020年10月份开了43公里。
0: 啊，这车应该已经过保了吧？是遇到啥问题了？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5月11号的时候，我去成都高新特斯拉中心进行一个更换空气滤芯的保养项目。
0: 啊，
1: 然后到店里面以后呢，工作人员没有跟我签署任何的交接单，也没有签署任何的授权文件。然后呢，就安排我到前厅去进行新款的试驾。然后后面他就给我打了，在我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的是需要更换刹车油。然后我说是必须要换吗？我说我开车开的比较少。然后他说是必须要换的。
0: 这样，这个盛女士，你们的这个对话过程咱不用聊得这么细啊，咱们说重点就行了。就是你去本来是去做保养的，然后他呢发现你刹车油好久没换了，也该换了是吧？该换了，建议你换之后你就同意换了，是不是？
1: 不是、
0: 啊，
1: 就是为什么我要讲那么细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判，他就拿这个点来抨击我。
0: 啊，好好，这样，这个，不，这个盛女士，您别着急，我先把主要的事儿听明白，然后咱可以回头再来慢慢聊。您先说，你他说要给你换刹车油，然后你同意换了，是不是？
1: 同意换了，
0: 换了，
1: 然
0: 后呢？发生什么了？啊？
1: 然后我回到休息室的时候，过了可能10多20分钟，然后他就过来说我的车在外面被撞了，然后还把人撞受伤了。
0: 不是，你换刹车油，为什么车跑到外面去了？还发生事故了，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然后后面我提出质疑，
0: 啊，
1: 他说是他们的这个行业标准，换刹车油就是要在外面。我说你是否有这个行业标准的手册，能够有这个依据？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内部，不需要给你提供。
0: 好好，咱别着急，咱慢慢讨论啊。首先，你行不行业标准我不管，你这个车是谁的？车是咱们盛女士的，对不对？对吧？你开我盛女士的车出去，你最起码你要跟盛女士说一声，因为你这是你是在行业标准，咱先不抛开这个不谈，你不是正常的操作了，你需要开出去了，你不是在店内进行操作了，你打个电话，你发个微信，你去找我一下，这都行啊。我觉得这是首先你说不过去的。然后后面我们再说啊，就是他开出去是你这个车，那为什么会撞到人呢？这是谁的责任啊？谁主责谁次责呀？
1: 我到前天我才看到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且我还是通过保险公司才
0: 看到
1: 的。因为
0: 等一下，你到前厅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事故责任认定书都出来了。
1: 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11号发生的，
0: 哎，
1: 他们当天都来。对，然后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就是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
0: 啊，咱慢慢聊就行。也就是说，当时你没有看到，后面你才知道这个保险认定是吧？才知道这个责任认定。后面这个责任认定出了之后，是谁是主责呀？
1: 他们是同责。
0: 哦，同责呀？什么事故呀？是怎么发生的呀？您大概跟我描述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整个是在休息室，我是后面看到我的车身，然后判断出来的，因为就是我的右侧门，然后还有引擎盖，还有我的右后视镜，还有我的下裙边，叶子板，然后凹了，全凹了，然后镜子也是撞了一个180度折到对方去了，然后
0: 他是撞到电瓶，他是具体是撞到电瓶车了，还是撞到人了，还撞到什么东西了？
1: 是一个外卖员
0: 啊，反正最后事故判定的是同等责任是吧？
1: 是的
0: 。好，行，那我大概明白了。好，然后您接着说，那发生这样的事故了，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他们要怎么处理呀？
1: 他们只是说给我把车修好，然后其他的一概不进行赔偿。然后昨天我又跟我朋友去跟他沟通了，然后谈了3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赔我同等的他们官网上的 T 恤玩具，
0: 不是你赔我赔我你赔我玩具干什么？6一儿童节要到了是吧？不是你赔我玩具干什么呀？
1: 我说你让我穿着你们的工装在外面免费帮你们当员工吗？我说你说这话搞笑了。
0: 这样，这个盛女士啊，咱这个先不过多的评价，你先跟我具体的说一说，就是他们现在最终给你的方案就是帮你把车修好，同时陪你 T 恤，陪你玩具，还有别的吗？
1: 其他的他说，但所有的现金的方式都不予以支持。
0: 就其他没别的了。好，那我再问你，你提出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最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第一个就是赔偿我所有的修理费用，就是按照他们门店的实际价格赔偿给我，因为我不信任他们了。
0: 啊，把修车费赔给你，你不在这修了。
1: 对，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予我10000块钱的车辆折损的损失费就没了，然后他跟伤者之间的事情也不要牵扯到我，然后他们自行去解决。
0: 您稍等一下啊，你这个车现在他们要修的话，是不是要走你保险修啊？因为我刚听你说保险都出来了。
1: 是因为我长期在国外，我这个车不怎么开，所以我只买了交强跟那个第三者。但是现在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一直也是不配合伤者，然后伤者是直接越过我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我相当于还要去帮他们把这个责任，天天就是要我去解决这些事情，我精力有限，我要对付他们，我要帮他解决客户。
0: 明白你的意思，
1: 我
0: 就还要帮他们解决，就是他们碰到的那个受伤的人。这个
1: 是的，
0: 就是你整个你要处理很多事情，啊，我大概明白了。
1: 是的
0: 然后你那个10000块钱你怎么算出来的呀？
1: 10000块钱就是我这个车嘛，本来就是一手车嘛，然后因为因为你正常情况下，我打个比方，我在路上，
0: 对
1: 吧？
0: 这个，盛女士，哎呀，盛女士，您不用给我打比方，道理我都懂。您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让他赔你10000块钱？你这个钱是哪些东西？
1: 就是我的那个，我一手车变成了事故车了呀，我损失啊，我新车我好好的，我去你了，我就变成了一个这辆车。
0: 你就是赔你折损呗，
1: 我无所谓。
0: 就是10000块钱相当于是你的
1: 车辆
0: 折
1: 损。
0: 那您的诉求现在就是把修车的钱赔给你，同时你这个再赔你10000块钱折损，是不是？
1: 是的。
0: 修车
1: 的
0: 钱他们修车的钱他们估了吗？大概是多少钱啊？
1: 他说换一个门都得10000多，还不要说其他的了。
0: 不是，你这个车现在都要换门了，伤这么严重吗？你刚才不是说就凹进去了吗？
1: 非常严重，所以我说为什么我
0: 有照片吗？
1: 我发过来了的。
0: 发过来了，那个导播投我看一下，我看有多严重啊。然后等于说现在要换门，还要换什么呀？还要修什么呀？
1: 还要修下裙边，然后还有就是后视镜，这些都是小的嘛，还有叶子板啊什么的，主要就是门是最大的。
0: 总共的维修是多少钱呀？
1: 他只是提了一下换门就得10000多，其他的他还没
0: 有
1: 算，
0: 没有具体再算。好，那我大概明白你们双方的这个想法了。首先啊，这个10000块钱可能这个诉求有点高了，但是您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就是你们双方现在是卡在哪一步了？就卡在这个10000块钱了，还卡在哪儿了？他愿不愿意把修车费赔你啊？
1: 不愿意。
0: 为啥呀？
1: 就是他必须让我在他那儿修。现在就是这个点，我说谁指定的？我说你在外面出车祸也不可能说让你继续在这儿修吧。
0: 对呀，我正常在外面发生个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不能说指定我去哪儿修，他可以建议我，对吧？但是我想去哪儿，这是我的权利。我在你这家店换这个做保养，结果你把我车碰了，现在我不相信你了，我想换一家店修。
1: 对，
0: 您这个诉求倒是没什么毛病，他们不同意是吧？
1: 他们说的是外面的都是不合规的，只有他们特斯拉是合规的。我说谁规定的？
0: 不是
1: 牛逼。
0: 这个咱不说他牛不牛啊，但是你。我车这第一个，我车也过保了，对吧？我想在哪儿修，这是我确实是我的权利。你不管别人修的好不好，或者说我换一家特斯拉店修，也跟你这家店没关系了呀。就他们现在就是要求你，强势的要求你必须要在他们店修，是这意思吗？
1: 对。然后昨天下午我跟你更新一下，就是昨天下午我也去谈了，然后谈的时候，因为我也想尽快解决这个事，然后我说我 OK 没问题，你让我换一家，他说让我换一家就是特斯拉的然后去修他们来给钱，我说可以没问题，我说但是你的赔偿必须要给到我，就是那个10000
0: OK。
1: 然后他现在就是说的是因为他不承认他们违规操作了，所以说他们的财务不会去批这个钱，所以说他只能给我什么同等价值的玩具，还有就是
0: 同等价值的玩具，给你10000块钱的玩具啊？ 你的诉求不是一万吗？
1: 就是
0: 啊，
1: 对呀，就是还有 T 恤，让我选那些没用的周边。
0: 啊、这样，盛女士啊，那我大概我又听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又有一个进展，就是他们同意你没有那么强制了，愿意让你在其他店修了，是吧？愿意放你走了。
1: 其他
0: 啊，
1: 不是
0: 啊，
1: 只能是其他特斯拉的这个。直营店，
0: 我觉得也行，
1: 但是只能是特斯拉。
0: 我觉得就也行嘛，就反正给你车修好不就行了吗？然后我看到你这个车辆受损的照片了，你说它很严重吧，倒也不至于，但是确实这个门上撞的是比较厉害的，应该是跟那个它应该是撞到电瓶车了，这个整个是硬擦过去了，所以凹痕比较深一些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诉求和想法了，但是我还是要跟您说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故。我相信谁都不想，咱先不说他们有没有违规或者怎么样啊，我相信他们给你换个刹车油，出去帮你试个车，这些流程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想真的开你的车去撞，去发生事故，而且交警也判定了这个事故不是同等责任吗？对吧？那他们也不是故意去拿你车去撞的，所以这个确实存在着操作的失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确实有责任。他们确实该承担因为这件事儿对你造成的一些损失，比如说额外的这个维修的又多了这么多天，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啊，他们确实应该要承担，但是这个损失有没有到达10000块钱，这个确实要再去权衡一下，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就他们现在的态度是，您刚才说他们的态度是承不承认这次他们确实错了，确实很不好意思给您带来这种麻烦了，他们有这个态度吗？
1: 他不承认是他们违规操作，因为他们上面有他们的工作流程，就是少了两个环节，我没有确认这个工单，我也没有确认，
0: 就是您后来
1: 那个签字
0: 啊，您后来看了他们的操作流程，确实要有是实际上是需要客户去签字的，对吧？
1: 对，需要。他
0: 是
1: 后面事故发生以后让我补签，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风险和责任全部
0: 来不及
1: 了，
0: 补签来不及了啊，这不存在什么转嫁不转嫁的，那你后来补签了吗？
1: 肯定没有啊！
0: 啊，您没签 ，OK， 好，行，这样啊，他们呢，在这件事情当中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有没有大到10000块钱，要赔偿你多少？这个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我先来帮你去跟他们再核实核实，了解了解，看看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好不好？盛女士，哎，您别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是那个，就是保险那边，然后让就是三者那边让他们自行去解决，不要天天来纠缠我，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成为他们的共同责任人。
0: 这个事儿呢，您肯定是要配合的，为啥呢？那车毕竟是你的，但是作为这个有责任心的这个售后，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他们确实应该更主动的去处理，而不是说现在不管了，反正我帮你修车就行了，别的你自己去搞吧。啊，这种态度
1: 肯定是不对的。他们就是这种态度，他昨天直接说了。
0: 说什么了？
1: 他直接说的，反正那边我们是不会配合的，因为他和那个外卖都是同等责任，所以他不会去配合。然后那个外卖的话，他是要打我的电话报我的保险，那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说我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他们反正不会配合。
0: 啊，行，那我明白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啊。哎呀，我不想说啊，但是你确实不能这样的服务啊。我理解你，你肯定是不小心的，我愿意做出这样的理解，但是你不小心的，你毕竟做错了事儿啊，那是客户的车呀，你作为专业的售后，你客户把你车送过来就应该是好着进来好着出去啊，坏着进来也得好着出去，那你不能说好着进来坏着出去然后你还不管了。来吧，有请特斯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这边是特斯拉400客服。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还是贵姓啊？
2: 哎，你好，我这边姓韩，我的工号是83331866。
0: 哎，韩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消费者说的事儿您在听吧？
2: 哎，你好，我这边全程都有在听。
0: 哎，那就好。首先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啊，就比如说客户要在咱们店里去换这个刹车油的话，咱们是有这个流程和标准要求必须要出去试车的是吗？
2: 你好，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门店这个相应的做一些这个保养项目之类的
0: 啊，
2: 这个我们会反馈给这个门店相应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啊，
2: 然后我们会去进行相应的核实，确认他们是否这个有操作上一些违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啊。明白。
2: 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因为我全程也有在帮您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关于用户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全部记录清楚，包括用户的这个诉求，
0: 哎，
2: 我会反馈。

0: 对应的部门去跟进处理。
1: 好
0: 我
1: 嘞，
0: 们其实，对对对，
1: 你说你们其实怎么了？
0: 是这样的，就是用户来打电话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说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嘛。我们
1: 对，
0: 也不是说跟用户站在一个相应的对立面，
1: 哎，
0: 所以
1: 这个
0: 说
1: 韩
0: 用
1: 先生，
0: 户
1: 韩先
0: 相
1: 生，
0: 应的
1: 韩
0: 这
1: 先
0: 个
1: 生，
0: 诉求，我们都会帮他记录清楚的。
1: 韩先生，稍微打断你一下，就是您别着急，这些漂亮话咱不急着说啊。就是我相信你们现在还没怎么样呢。我只是说呀，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售后的这种操作的流程。就是您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们这边不了解，得问他们售后是吧？
0: 是的。
1: 啊，咱们厂家没有相应的标准吗？换叉车油怎么换呀？干嘛的？你厂家这里没有相应的标准吗？都得问售后。
0: 是这样的，我们特发的话是直营的一个模式，
1: 我知道啊。
0: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客服这边的部门跟门店那边所属不同，
1: 啊，
0: 所以
1: 不了解
0: 相应的一些情况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1: 好啊，就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就刚才您说的，我说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换刹车油的时候是必须要去试车。好，那你必须要去试车，你需不需要跟客户？去签字确认我要是你的车了，这个需不需要？哎，这个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步很重要啊。这一步重要的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告知客户你要做什么；第二个，其实也是一个提前责任的一个划分，因为我相信在这样的里面，在这样的内容里面一定会有，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怎么办？如果怎么怎么样怎么办？那这就是一个提前的一个防范，省得后面发生事故之后出现什么扯皮的情况。那好了，现在真发生事故了。啊，当然，我先不探讨这个事故的到底是谁的责任更大啊！我相信你们去试他这个车也是不小心去发生这个事故的，但是你们发生了事故之后，你们是不是得好好的去跟消费者去处理、去沟通啊？那哪怕你们是同等责任，啊，你除非你们是无责，就算你们是无责，那客户毕竟是把车送到你们这儿来保养的，咱们作为专业的售后啊，作为服务人员，你是不是得去理解一下客户的心情啊，先生？
0: 了解，
1: 哎，就是您帮我问问这家店啊，双方呀好好沟通一下啊。当然，客户如果提出比较高的诉求，咱们也不能说去满足，那双方协商嘛，对吧？要理解客户的心情嘛。刚才我也跟他说了，这10000块钱的诉求肯定是高了啊，但是你们要拿出你们的态度来，好不好？
0: 明白，明白。
1: 哎，辛苦您，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今天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0: 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也都帮您记录清楚了，我们会尽快反馈给我们对应的部门的。
1: 很好，您刚才的这些话说的都很专业啊，所以我下午也会等你们的回复，如果等不到的话，那我就会很伤心的，好不好？
0: 明白，明白。
1: 啊，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假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0: 哎，好嘞。
1: 哎，行，感谢您啊，那可别让我伤心了呀，是不是啊？那好久没跟特斯拉交流了，啊，兄弟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啊，啊。我记得以前最早跟特斯拉连线的时候呀，就什么都不敢说，上来就全是话术。但今天我觉得还行，说了点内容出来。哎呀，这个盛女士，这事儿有点复杂啊，耽误的时间长了点。今天这两个事儿耽误的时间都长了点。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贵姓？
2: 啊，我免贵姓赵。
1: 赵先生，什么车？
2: 雷克萨斯 LX700H。
1: 啊 ，LX700H 哟，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这个车是这样的，我是5月7号跟北京中升雷克萨斯这个 4S 店签的合同。
1: 4月几号？4月7号
2: 是
1: 吗？
2: 如果应该是5月12号到的长春。
1: 哎，别，赵先生，哎，赵先生，您稍等，您别一直说啊，一直说我可能会听不清，
2: 哎，
1: 咱们慢慢核实。您是几号订的车呀？
2: 我是5月7号签的合同。
1: 5月7号签的合同。我刚才听你讲5月10几号提的车。
2: 5月12号对方包送，从北京用板车拉到了长春，我们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1: 哟，就等于说这车您还没提是吧？
2: 这个现在的车状态已经被北京中升 4S 店拉回北京了。
1: 火，这怎么回事啊？怎么5月12号怎么车直接拉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了？你在哪，在那儿交车呀？
2: 是这样的，当时跟我是在长春，
1: 啊，
2: 对方是在北京，我们约定的销售方式是在他们给我送到我们在长春找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没问题了，我从第三方检测机构里拿车，防止的运输或什么，
1: 哦，
2: 因为我没有去4S店。
1: 明白了，有您还
2: 车吗？
1: 您还挺谨慎的啊，您是个人买车吗？
2: 是
1: 还是谁给谁买车呀？
2: 我们是公司买的车。
1: 哦，公司上了公司户是吧？
2: 对，现在还没上，
1: 还没上啊，还没。

0: 听你讲了，这是退回去了，那是验车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是刚从板车下来，还没进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车间的时候
0: 啊，
1: 就发现有四条划痕是在车衣以下，有一个右侧尾灯的一个划痕
0: 啊，
1: 就是刚下来还没等看呢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暂停了，我就给做销售的人联系，我说这个车有问题，我不能接收。
0: 这样赵先生，过程咱不说那么详细了，因为刚才我已经听到您说结果了，结果就是他们现在愿意把车退了，是不是啊？
1: 不，他们已经把车拉回北京了，没有说要退车的意思。
0: 那啥意思呀？那现在是什么意思？你要换一辆？
1: 我的
0: 啊
1: 诉求是
0: 啊，
1: 因为现在这个车已经存在在车衣之下的车漆划痕，
0: 嗯，
1: 我需要他们来证明一下，就是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0: 不是，您不需要他们证明呀，他们现在是不承认这个。如果说像您说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您要他们证明什么呀？他确实有瑕疵，就是有瑕疵，您换一辆或者您退了不就行了吗？反正您没提。
1: 啊，对，是这样的
0: 啊。
1: 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退车换车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说这个车已经就完全属于我。当然后来他们又推翻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啊，您稍等。
1: 我们公司已经在五月份给他正式发过的函，需要他提供一些阐述的事实，要求他们提交完整的质检资料，主要是 PDI 检测报告
0: 啊。然后呢？
1: 到目前为止他们也给我们回函了
0: 啊，
1: 回函我已经发给您的助手那边了，您可以看一下。
0: 您说
1: 我们的他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们提供正规的 PDI 检测报告。然后呢，在我们在网上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从 EMS 给他发的公函，同时在网上跟他说我们要给你发函，同时把扫描件发给他了。在这个期间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我也发了您助手，您可以看一眼。这个 PDI 检测报告没有公章，我们认为这不是正规的这个质检的报告，需要他提供。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提供。最关键、最可气的是，在我们管他要质检报告的时候，他们的销售人员问我们需不需要把这四道划痕备注在 PDI 检测报告上。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而且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事情
0: 啊。好，这样就是你们中间呢发生了很多事儿，过程都很复杂，咱们就简单的聊。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这个车呢，就是你觉得他们整个的这个检测流程就不标准，包括 PDI 检测报告一直也没给你们，后来给了一份呢也没盖公章，你们就觉得这个很不正规啊，因为那么明显的几道划痕他们在之前就应该发现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啊，然后车运过来，你们现场发现了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质疑，但是现场他说这车不能退也不能换了，因为这车已经属于你了。
1: 对，但是
0: 我没付钱，
1: 我也没有接收钱，
0: 这
1: 他们就自己把车拉走了。
0: 赵先生，我这您先别着急啊，就我的意思是说，你没这个，你是现在付了全款来付了什么了？付了定金了？
1: 全款加保险都已经付完了，
0: 保险都付了。
1: 对，
0: 那这车没上牌，没上户吧？
1: 没有。
0: 那怎么啊？就等于说你把钱全交了。啊，因为
1: 他把车还拉走了。
0: 保险已经买过了吗？已经生效了吗？
1: 已经生效了，5月8号就已经生效了。
0: 那您这个也是啊，您前面都这么小心，说要到那个第三方验车，那你验完车再买保险，再付全款呀？你怎么那么着急就付钱了？
1: 四 S 店跟我说要付全款，买完保险才能发车，所以我也比较相信雷克萨斯的品质，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0: 行吧，好，那现在这车有瑕疵了，他们也运回去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啊？他们现在的方案是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1: 我们的诉求是，第一，要他给我们提供完整的质检报告，售前的 PDI 检测的全套原始记录。
0: 这个我会帮你们，一会儿我会帮你问他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换一辆车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些事了，你把车换掉不就行了吗？
1: 因为据我们了解和他们的最初的阐述，这个车如果仅有几道划痕的话，达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标准。
0: 就是他们现在，所以啊，这个您先不要跟我说太多你的，你先告诉我他们的方案现在是什么，赵先生。
1: 他们的方案之前跟之后说的不一样啊，
0: 就
1: 是、
0: 你别
1: 说，
0: 你
1: 就
0: 说最，
1: 哎，
0: 你看，赵先生，就是赵先生，哎呀，赵先生，咱别把简单的事说复杂了，您就跟我说最终现在。最终他们的方案是什么？
1: 他们的方案是一个是退车，一个是换车，然后还有第三个方案是赔12000块钱，这个车我们就正常接，
0: 那
1: 就
0: 这
1: 是
0: 三，
1: 这三条路。
0: 啊，那这三个
1: 但
0: 方案
1: 所
0: 不
1: 有的
0: 都？
1: 损失，退换车的损失都是由我们来负责。
0: 就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肯定谁都不想啊。所以现在呢，咱们发生这种事儿之后，咱们就想办法看怎么去解决。所以他们现在给的三个方案，我听着还行啊。这三个方案你们都不愿意选，还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三个方案，因为是由于对方的过错造成损失，我们是不想承担这部分
0: 什
1: 失
0: 么
1: 的。
0: 损失？
1: 他连
0: 什么
1: 退
0: 损
1: 车
0: 失？
1: 都，
0: 什么损
1: 他
0: 失？
1: 退，至少退车保险生效这个损失，他要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接受这个。
0: 啊，就是有一个保险的损失，多少钱保险啊？
1: 19000多吧，
0: 哎呀，
1: 但
0: 确
1: 实际
0: 实
1: 上损
0: 贵
1: 失
0: 呀！
1: 不会那么多的，因为保险是有生效时间的嘛。
0: 那这个要去，到时候要去跟他们再核实一下，看这个保险现在到底怎么退，能不能退？然后这个，
1: 对，能退多少
0: 如
1: 我们
0: 果
1: 也
0: 说
1: 不清
0: 对，
1: 楚
0: 您
1: 啊。
0: 这个诉求倒不过分，因为我以为你要提什么诉求呢？就如果说这个确实啊，因为我要退这辆车，我要换这辆车了，那保险这个费用，那双方是应该要协商一下，比如是不是应该你们店方去承担？啊，这个我觉得
1: 对。
0: 没毛病，啊，但是你确实你当时钱交了快，你钱交的快了点儿。那现在就是等于说是这个退保险的费用没谈好，你们没有提别的诉求了吧？就是一个退保险的事儿是吗？
1: 就是针对他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诉求，因为您问我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第一个诉求是要搞清楚这辆车，除此以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求他提供这辆，因为现在这个车粘贴了原厂的所谓的原厂车衣，不能进行第三方检测的漆膜来检测。我们想让他提供。要排除一下是否存在漆面修复、事故维修、部件更换、授权损伤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严重怀疑这个情况。我们再说要撕车以检测的时候，就把车拉走了。我们就越来越怀疑，而且他就
0: 你
1: 以
0: 怀疑
1: 愤
0: 他
1: 怒为
0: 们，
1: 引阻不
0: 如
1: 接
0: 果
1: 受。
0: 说这辆车存在更多的问题，那你是觉得这个责任就更大了，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因为他有义务给我
0: 哎呀，
1: 证明这辆车没有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您说清楚，咱们再填是换是退，然后还是赔偿？
0: 赵先生，您不用跟我讲道理，你就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啦？你就说你
1: 我
0: 的诉
1: 的
0: 求是让他们提供这辆车详细的检测，证明这辆车是没有问题的。能提供这个依据就可以，然后你们再去考虑这辆车，我到底是三选一的方案选哪个，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的，您说的比我今天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啊！您这要求不过分，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
1: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没事，先这么说啊。来吧，有请雷克萨斯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先生，请问一下，您贵姓啊？还工号多少？
2: 我姓钱，我没有工号。你好，
0: 您
2: 主
0: 姓
2: 持人。
0: 钱是吗？
2: 是金钱的钱。
0: 金钱的钱，钱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有个赵先生说的事儿，您听到了吗？
2: 我们听到也记录下来了。
0: 他说的比较复杂，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很简单的几个点，麻烦您帮我去跟这家叫北京的中升雷克萨斯，帮我去跟他们核实一下。第一个。比如说，消费者买你们的车，你们把消费者的车直接运到他所在的城市，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要先付全款，先买保险，才能去运吗？您了解吗？
2: 我们销售服务的窗口还是经销店了，销售也是通过经销商提供，这个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0: 好，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他需要先付钱。先买保险。那在这个运送过程当中，假如这辆车出现了问题，因为你运送，就算你们生产环节没问题，但你在运送环节，你很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这辆车运损了或者有瑕疵了，发现这辆车有瑕疵，这个事儿该谁来承担责任呢，先生？
2: 这个情况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后续会有经销商的相
0: 好。
2: 关负责人联系顾客和
0: 可
2: 顾
0: 以，
2: 客了解。
0: 那您帮我记录，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严谨的 PDI 检测？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你们只需要跟消费者证明，他说的这几道划痕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如果是出厂就有，那你们出厂怎么 PDI 的，对吧？你把 PDI 检测拿出来。 如果说出厂没有啊，是在运送过程发生的，那你跟消费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那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不要搞复杂了呀。现在你们把车也拉走了，让消费者三选一，是退是换还是说拿车赔钱，三选一这方案都很好，都可以啊。但是事儿要先讲清楚，不然消费者不敢选呀。你让他怎么选呢？你们也没讲清楚这车怎么回事，你们也没讲清楚这划痕怎么来的，你们也没讲清楚这个 PDI 检测怎么回事。你们新车出厂的时候有 PDI 检测吗？
2: 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0: 你啥就啥都记录呗，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记录是吗？ PDI 检测有没有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得记录，就都得去问钱先生是吗？
2: 车辆的经销店出车的话是有相应的 PDI 检测的。
0: 哎，对吧，你是这最基本的问题你记录什么呀？好，那是有最基本的 PDI 检测，那四道划痕当时检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所以你们需要跟消费者证明，告诉消费者，第一个你们怎么检测的，有没有 PDI 检测的这个内容，盖公章的要有。第二个就是这四道划痕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们要跟消费者证明，然后消费者再去选择这个车到底怎么办。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2: 您说的我们都会记录。
0: 哎，麻烦您下午消费者和我们在3点之前都需要等到咱们的回复，可以吗？
2: 之后我们经销商会联系顾客这边说什么情况
0: 啊？那我们这边呢？
2: 您的想法我们会记录的。
0: 哇，你们的措辞真严谨啊。哇，我们的想法你会记录啊？你帮我记录清楚，先生，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要求。这个事儿现在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听到了，所有的网友所有的听众都听到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答案，我们需要等你们的一个解释。如果你们不解释啊，不回复我们，那只能是消费者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了啊。那我们就理解为消费者说的了，你们就是这个交车的时候流程不规范，然后叫瑕疵车，我们就这么听了啊。所以您考虑清楚，麻烦您帮我备注好，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感谢您好吗？
2: 我们会记录的。
0: 感谢啊，感谢。哎呀，雷克萨斯可以啊，其实你看新玩法第一次听，我们会记录你的想法的。我的天哪，有意思啊，有意思。所以有些品牌啊，各位真的啊，慎入，真的是要慎入，考虑清楚，自己好好想想，好吧。最后几分钟我们还有吗？还有，来再来一位吧，抓紧时间。喂，你好。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3: 我是那个上汽大众的途观 L300 TSI 智享版的一个车。
0: 啊，途观 L300 的，然后是这个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这个车是2023年11月份买的，在这个上汽大众云南英茂商务4S店购买的。
0: 嗯，
3: 截止到目前，2年半左右，开了104000多公里。
0: 啊，那这车还在保吗？
3: 还在保。
0: 啊，你们是3年多少万公里啊？
3: 它这个正常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但是因为这个车前期，就各种故障问题不断呢，然后呢，经过投诉以后，沟通以后呢，他给我延长了这个2年的质保，
0: 两年的整车的质保吗？
3: 是。
0: 哎，杨先生，喂，怎么说着说着跑？杨先生，
3: 哎，
0: 您在隧道呢？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没有，我在办公室。
0: 啊，您办公室信号有点差啊。这个也就是说之前可能你们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他给你整车做了延保是吗？
3: 是的，做了2年的质保。
0: 啊，等于说你是5年或16万公里，我刚听你讲
3: 是
0: 吧？好，那就还在保。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实际上老师，我这个车很奇葩，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这个车2023年11月份购买了以后呢，在没有做这个保养以前呢，这个车辆是一切正常的，但是从这个2024年1月9号，也就是在5921公里的时候呢，到 4S 店做了这个首次保养以后，他插入了 4S 店的诊断电脑进行检测以后呢，我这个车就出现了加速无力的情况，它具体表现为就是说油门沉重，驾驶过程当中慢给油正常。 但是如果遇到超车需要急加速的时候，踩一下油门，发动机的转速虚高
0: 啊，
3: 可能会达到5000到6000转左右，声音大，提速缓慢。
0: 好好好，这样杨先生，
3: 换挡不积极，
0: 哎、明白了，
3: 换顿挫、
0: 啊、
3: 冲闯、
0: 啊，
3: 然后呢，松开油门的时候呢，车辆会有拖拽的感觉。
0: 哎，好好，我大概明白您这个故障情况。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你这个故障现在还存在吗？
3: 还存在。
0: 您现在要反映的就
3: 严重
0: 啊！您现在，所以您现在要反映的就这个事儿，是吧？
3: 还有就是那个车机死机黑屏、
0: 啊、
3: 然后我昨天晚上驾驶车辆的时候、
0: 嗯、
3: 我的仪表盘突然间出现了花屏的这种情况、嗯、就有点类似于二维码、
0: 啊、
3: 然后5颜6色的这种情况。
0: 哎，好嘞好嘞，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个加速无力，一个呢就是车机死机黑屏，还有别的吗？
3: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4S店的操作啊，就是
0: 什么操作？
3: 很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很离谱，厂家 4S 店很离谱，就是我这个车前期有，因为他这个车刚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厂家出厂的时候就有的，就是播放音乐的时候车门会有共振异响，然后我向店里面投诉多次以后呢，他说给我做那个隔音止震，最后做了以后呢，止震这一块就是异响消失了，但是呢他给我用了这个劣质隔音棉，后面因为在太阳下边晒嘛，然后就会有那个就是
0: 异味
3: 腐臭的这种味道，没办法，我也让他给拆了。
0: 哦，有。
3: 后期就我怀疑他给我用了那个劣质隔音棉，我有要求他给我提供那个检测报告，结果他给我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检测报告，假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3: 就这个报告我看了，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个隔音棉的那个材质
0: 啊，
3: 就是他那个品牌叫超绿人，他给我提供的这份检测报告上面呢，就是没有超绿人的这个名称，也没有就与那个厂家品牌完全不一致，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就是
0: 好好好，杨先生，好，我明白了，反正这个事儿咱先不着急说啊，主要还是另外两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一个就是这个加速无力的事儿，一个就是这个车机黑屏，这俩事儿现在还没解决是吧？
3: 然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事儿，就是我现在怀疑，就是4S店他和厂家，就是他们就是穿条裤子嘛，就是
0: 啊，
3: 这个车有一个很离谱的事儿，老师就是
0: 你说了好几个离谱的事儿，你直接说。
3: 问题解决不了，我这个2025年10月11号呢，在这个今日头条上面发布了我的维权文章，把我这些故障视频这些情况发到这个今日头条上边，然后就有人，我不知道是厂家还是说有人打着厂家的幌子呢，在这个上面进行投诉回复，就这个车从2023年11月份。到11月21号到这个2025年10月14号期间，我这个车呢维修保养总计是达到了这个30多次。
0: 哎呀，这个您说的杨先生您说的太复杂了，您直接说这怎么了，您发帖子然后他们回复什么了，怎么了？
3: 他们回复了虚假的那个保养信息和那个就是维修信息，虚假的，跟现实的对不上。
0: 他们是说你保养的少了，还是说你保养的多了，还是说你维修的多了，是说什么了？
3: 就是维修的少了
0: 啊，说你维修的少，就是实际上你比这个维修次数多。
3: 在上面跟我说，我的那个变速箱
0: 啊，
3: 在这个2025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 OTA 升级了，但是我连4S店异口同声的说没有升级过。
0: 好，好，好，这样啊，这样杨先生，这些纠纷呢，咱先不着急说，咱先把故障了解清楚。就现在，就是我再还是回到我前面这个问题，是不是就那两个故障问题没解决，是吧？
3: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动力不足
0: 啊，其他的都是一些这个你们之间的一些小故事了啊，小故事咱们回头慢慢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了啊。您这几个问题呢，因为刚才说的也比较复杂，稍后我先帮你转给厂家，我先跟他们核实核实，然后晚一点咱们再详细聊，好吧？
3: 好的。
0: 哎，好，杨先生，哎，好嘞，那今天节目先到这了，朋友啊，就是故事太长了，时间不够了。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春风，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我们听到的是嗓音非常特别有磁性质感的林凡，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并不代表你一定要一个人宅着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就好像昨看到朋友圈，有个朋友说，在城市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简单，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给你一根网线，最好再加上一个外卖的电话，好了，你开始废了。可能你跟我一样，也不是太相信人难道会这么轻易的堕落吗？但事实上，仔细想一想，这属于细思极恐的问题。低质量的、长期的宅家的生活，的确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外貌，甚至是人生的。这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花盆效应，说的是如果人在舒适的花盆当中待久了，就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而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就是不再走出属于自己的舒适区。我们要鼓励一下自己和大家，当你停止学习，固步自封，将自己囚禁在得过且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你可能已经朝着平庸或者所谓的废掉迈进了一大步。这句话要自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停止对自己的要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庾澄庆，他就是一直对自己有要求。这位呢，我们这几天讲到他，都说他年过半百仍然保持着年轻活力。你看看他的身材保持，你再看看他对音乐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你就会心服口服。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心理年龄和身体年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40、那个50的数字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年龄，你真正的年龄还是要用你的大脑和你的心来控制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想你》，醒在0:03。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19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走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爵士好男人的称号。接下来这首歌一定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吧，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心太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

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做最近比较红，按理来说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却是一首老歌了，叫做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元当中？因为它是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张韶涵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首歌是张韶涵在睡梦当中听到的一段旋律，然后呢就马上找来制作人讨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张韶涵第一次出现在《海豚湾恋人》当中那个懵懂的少女的模样呢？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梦到的景，醒来时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曙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在办公室里呢，几个女同事坐在一块聊，聊大家现在晚上几点钟睡觉。我说呢，我可能睡得比较早，一般10点半就睡了。有同事就问，那你女儿呢？我说她大概要搞到11点半吧。他就说，那你不陪她呀？我说我实在是到点就困得不行了，陪不动，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有奉献精神的妈妈。所以我女儿经常讲，她说我觉得我是我自己把自己养得挺好的，你对我不太操心的。我觉得她说得挺客观，我也没有太多的愧疚，因为我妈小的时候也没怎么管我，人生的很多道理都是我自己长大之后慢慢的摸索出来的，当然绕了不少弯路，也经历了不少事情。我自己做了妈妈之后呢，确实没有做得特别的细致，很多事情都浮于表面。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母女，但是我们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努力地养好自己，可能比一腔热情全部都倾注在她的身上，这种关系要显得更加的健康一点。母亲节那天呢，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看了她送给孩子的一个礼物，是一本书。这本书不是买来的，是他把全家人过去每一年的所思所想集结成册，里面有人生经历，有切身的感悟，有智慧的结晶，有对孩子的期待和指导。看起来这是一本给孩子的人生指南，但实际上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这个妈妈认真养育自己的笔记本。他说呢，做家长可以被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为孩子花钱，比如报班、学习，提供物质支持。第二个阶段呢，是为了孩子花时间，比如亲自陪读、鸡娃，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科教育。第三个阶段是自己开始学习，比如你去尝试学习新的技能，不断地提升认知。那第四个阶段就是改变自己，敢于放弃一贯认定的方式和风格，做出断舍离的改变。很多妈妈呢是徘徊在第一和第二阶段，而当父母的期待过度的倾注在同一个赌注，也就是孩子身上的时候，那么内耗不仅仅是父母，而是全家。我们得理解，在这个世界上，自己的处境并非只有谁是谁的妈妈，其实还有自己内心那个从小没有被引领过的小孩，他也需要长大，也需要趟过以前没有走过的泥泞。到了这个时候呢，母爱就有了一种光泽感，那并不是孩子反射过来的光芒，而是你自己散发出来的。我一直不喜欢给母亲这个角色制定太多的条条框框，因为那些大多数都是客体思维。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妻子，你是这个家的谁谁谁，所以呢，你就要给孩子必须伟大无私的爱。因为你对这个家庭发展的能量一定要无可挑剔。然而在跳出了所有的框架之后，妈妈她应该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体，她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一个妈妈要首先认真地养自己，像从童年开始那样包容温柔，有机会试错，知道什么是爱自己，知道一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由内而外扩张的。所以我向往的是更加松弛的母女关系，我更加倾向于充实自己，再去充实孩子的。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叫做张大虾的插画师，在他的笔下，他的妈妈呢是一个穿着红披风的女超人，大腿粗壮有力量，双手叉腰，把世界踩在脚下。张大虾形容他的妈妈是 Dream Cool Mom。57岁退休了，现在呢还在拿着小鼓棒学架子鼓呢。他年轻的时候梦想是去地下通道当流浪歌手。这样一个57岁的女人，喜欢摇滚乐，喜欢骑行和自驾，最新的计划是从东北自驾到西藏。在和妈妈的关系里，张大虾用了崇拜这个词。我想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我们更多听说的是女儿心疼妈妈，同情妈妈，也见过很多那种纠缠的母女关系，但真的很少听说一个女儿说我很崇拜我妈妈。那她的妈妈 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呢？今天晚上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这个很酷的妈妈的故事。
1: 妈，我多久没有说

0: 张大霄的妈妈，人们叫她韩老师，1967年出生在辽宁的县城凌远，在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个中学老师教英语。她很爱美，经典的造型是一条绿色的吊带裙，配上一双尖头的细高跟，配长卷发，就像电视里的那种港风美女。在那个年代，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不怎么捯饬自己了，但是韩老师永远踩着5-6厘米的高跟鞋，在讲台上站着上一天课都不换。张大霞是这么评价妈妈的，她说她呀，为了美再苦她都愿意。韩老师一天至少要换2身衣服，上午穿和下午穿的从来不重样。为了买衣服，他愿意坐2小时的火车从陵园跑到沈阳，家里衣服多到塞满了自己的衣柜和女儿的1/3的衣柜。在那个观念保守的小县城，韩老师大胆的穿着呢，自然给他惹来了一些争议。张大侠的姥爷是个公务员，他一直在劝女儿不要穿吊带上班，影响升职，建议女儿到教师学校进修，将来当个校长。但是韩老师不听，对他来说，当校长的吸引力哪有穿漂亮衣服大。我行我素的韩老师，学校领导也是告诫他最好不要穿奇装衣服来上课。韩老师不辩解，但是也不理会，他拒绝被凝视和规训，并且有这么做的傲气。因为韩老师的业务能力超强，教的学生英语成绩都是学校的前几名，职称因为升得快，退休的时候呢是副教授。学生们呢也很喜欢和他亲近，经常跑到他的家里来玩。工作能力这么强，但是当大虾呢从来就看不到他的妈妈很努力的样子。他说很奇怪，我妈就是天天疯玩。小的时候呢，张大虾家里有一个大音箱，和小冰箱一样高。一回到家，张大虾就看到妈妈正了一堆人，把音响开得大大的，放摇滚乐跳舞。韩老师喜欢摇滚乐，最喜欢的是零点乐队，可能是摇滚乐听多了吧，导致他处事的方式呢也有几分摇滚。有一天晚上，韩老师想唱卡拉 OK， 见门卫把小区的大铁门锁上了，于是这样一位人民教师毅然决然地翻墙出去唱歌。所以在张大虾的眼里，他的妈妈就像一只母狼，强悍有野性，胆子也大。家里有亲戚打架都拿上刀了，围观的都吓得不敢上前，他的妈妈却敢扑上去拉架。遇到不平的事情，他的妈妈敢出头争论，哪怕对面是教育局的领导。张大侠说，要搁古代，我妈肯定是一代侠女，就因为这样他很崇拜妈妈。妈妈做的好多事情他都不敢干。
1: Funny Valentine。
0: 在那个年代，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里，这样一位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会面临什么呢？尤其是进入了婚姻之后。张大虾的妈妈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姥姥是老师，姥爷是公务员。在那个年代，姥姥姥爷算是比较开明的人了，很重视子女的事业发展，认为女儿也要闯出一片天，要上大学，成为事业上的女强人。但是呢，他们也有传统的地方，比如希望子女能够留在老家。于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张大虾的妈妈就回到了陵园工作。在老家，张大虾的妈妈和他的爸爸认识了，他们都是80年代的摩登青年，喜欢音乐跳舞聚会，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五六岁的时候问妈妈，我能够和你一起睡吗？妈妈说，我的房间里没有你的位置。那个时候的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妈，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像妈妈了。张大瞎的爸爸是公务员，经常在外地工作，一走就是半年甚至几年。上了三年级之后呢，张大瞎就从姥姥姥爷家搬回到了爸妈家生活。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妈妈像一个单亲妈妈。初中的时候，张大瞎得了过敏性紫癜，双腿肿胀，脚肿到鞋都穿不下。妈妈每天背着100多斤的他到医院打针，背不动了，就把他背在身上一半，拖在地上一半。过敏性紫癜需要忌口，连土豆鸡蛋都不能够吃，妈妈要专门研究食谱，给他做特制的病号饭。陪诊之外，还要上班做家务，处理人情情节等各种家庭琐事。这种极限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才结束。但爸爸好像从来没有完成身份上的转变。做了爸爸之后，他好像还是他自己。每一次爸爸回到家，张大瞎看到的是妈妈在厨房做饭，爸爸在客厅里打电脑，妈妈喊爸爸吃饭，爸爸磨磨蹭蹭。虽然在那个年代他们都算是先锋青年，但是在家庭内部依旧延续着传统的规范，女人养孩子洗衣做饭，男人呢除了工作什么都不用干。所以婚姻困不住一个自由的男人，却能够困住一个自由的女人。

慢慢的长大之后，张大侠觉得妈妈好像没那么酷了，变得有点唠叨，脾气也很差。有的时候吃着饭会突然间把张大侠的碗打飞了，跟爸爸也总是吵架，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两个人都能够吵到摔杯砸碗。早上妈妈在家里放歌，爸爸嫌吵让他关上，他不关，妈妈就开始发泄对爸爸的不满，两个人接着大吵了一顿，把张大侠吓得躲在了钢琴底下。张大侠说他俩吵架老多了，我在卧室写着作业，

外面就干起来了。妈妈的性格外放，爸爸是个闷驴，但骨子里都是强势的人，都不想按着对方来。因为妈妈太常愤怒了，最开始画妈妈的时候，张大侠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愤怒的头发会竖起来的妈妈。但是在愤怒背后也藏着一位缺乏情感和现实的支持，被家务和孩子困住的女人。上大学之前，张大侠发现妈妈有的时候会消失两天，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妈妈是专门坐火车去北京找一个朋友喝咖啡。妈妈的这个朋友叫潘怡，和妈妈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潘怡到了北京，后来去了瑞典。在老家，妈妈有好到张大侠理解不了的闺蜜，对方的儿子结婚买房，她会借给别人好几十万，却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说得上话的人，所以她很寂寞。张大侠认为妈妈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她更像这个时代的职业女性。但是在陵园那个小地方，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人是注定缺乏共鸣的。最终张大侠的父母的婚姻还是走向了解体。高中的时候，张大侠偶然在家里的柜子发现了一个红本本，是离婚证。张大侠问，离婚了？妈妈说是的。张大侠观察到妈妈正在小心地观察着她的表情，他就立刻做轻松状，挺好的，祝你以后开心。在爸妈离婚之前，张大侠已经过了很长的那种生活。妈妈做好饭让张大侠传话，说告诉你爸吃饭。张大侠去了，爸爸说告诉你妈我不吃。张大侠再回去传话，这来来回回要好几次，谁愿意天天当传话筒啊。妈妈离婚了，张大侠也不用夹在中间了，接他们互相丢来的情绪包袱。从这点来看，爸妈离婚好像也不差。再说爸爸本来就常年不在家，离不离婚对他的生活改变也不大。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妈妈快乐，毕竟妈妈的世界只有他，他的世界也只有妈妈。和妈妈的性格相反，张大侠打小胆子就小，见到虫子都能够吓哭，小的时候又瘦又爱生病，看着像个鹌鹑，特别弱。妈妈习惯了保护她，就像母狼护住自己的崽儿。后来这种保护呢，变成了一种掌控。从高考报什么志愿，大学学什么专业，到大学毕业找什么工作，都是妈妈做主。大学毕业之后，张大侠进了亲戚安排的保险公司干内勤，做了两三个月，张大侠就想跑路，因为他受不了那里的职场环境，领导打压人，让女员工扫厕所。于是他辞了职，去了一家幼儿园教美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想学插画，但他妈坚决反对，说这个事儿挣不到钱，当老师更稳定。然而这一次张大侠没有顺从，他知道自己看着闷，但是骨子里和他爸一样是个大犟种。小的时候别的小孩学钢琴，妈妈也让他学，拿着羽毛球拍坐在旁边盯着他练琴，一走神就拿球拍拍他。他不敢明着说不，但是会偷偷地把鼻屎抹在钢琴上，并且幻想着长大报复，买台钢琴把妈妈关屋里，天天让他练，不准出门。还有一次他在学校犯了错，被老师找到了家里，妈妈立刻罚他下跪问认不认错，他就跪着不吭声，气得妈妈下不来台，就罚他一直跪着，直到爸爸说了一句你回屋跪着去吧，这战火才没有能够继续升起。张大侠在策划逃跑，他偷偷地攒钱，攒够了学费之后呢，就直接把报名和交学费的截图发给了妈妈，说我要走了。于是就这样一个人跑去了北京。教画画的培训机构呢，在北京五环之外的石景山，一个连地铁都不通的地方。每天早上七点，张大侠买了一个手抓饼就到画室去画画，到了晚上十点回宿舍直接睡觉，八九个人一间宿舍，

0: 累狠了，张大侠也不觉得吵了，确实很苦，但也只能够把苦水往下咽，不能够找家里倾吐，毕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次妈妈没有拗过他，给他转了10000块钱。张大侠觉得妈妈特别的双标，自己热爱自由，但却总想管着他，不让他干这干那，限制他。小的时候呢，不让他进自己的房间，可是长大了，满眼都是他。有的时候妈妈会给他发40-50秒的微信语音，连发好多条，持续好几天找不到他，还会联系他的朋友。张大侠说，我老难受了。现在他还有个习惯，有几天会突然间失联，不回任何人的信息，一个人躲起来，因为他想脱离妈妈的掌控，而妈妈因为失去掌控而不安。所以有2年他和妈妈的关系特紧张，过年张大侠都不想回家，而到了家呢，妈妈会当着姥姥姥爷一个家族的人数落他，舅舅只能够带他出门抽烟以缓解尴尬。张大侠心里憋屈，但打心眼里他其实能够理解妈妈，他以前是多么潇洒的人呢，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只能说环境的力量太强大，名媛的传统观念，成为妻子，成为妈妈，都改变了妈妈太多。2年前的一天，妈妈突然间问他，哎，我想去骑行，这好吗？张大侠说，你是去骑行，又不是去杀人，有什么好不好的？他很奇怪，妈妈怎么会问这种问题？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他越发能够看得懂妈妈强悍外表下的脆弱和内耗。年轻的时候，妈妈我行我素，现在的他呢，却总想做正确的事情。他身体里像有2个小人，当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个小人就会跑出来质问，说这样对吗？这样好吗？妈妈像一只被圈养了很久的母狼，已经失去了锐气。在北京学了1年插画之后呢，张大侠就去沈阳找了一份工作，离职之后成为了一名自由的插画师。他对妈妈撂了狠话，说我一定会凭借着插画赚到钱的。为了赚钱，张大侠先是在一个公众号里画一些带颜色的插画，过了几年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能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他就一边画一边做账号，现在也有几万粉了。和妈妈斗争的过程非常的痛苦和纠结，但是无意间张大侠也为妈妈做了示范，人是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的。前不久看到张大侠学架子鼓，妈妈就问，哎，你在哪儿学的？我这个年纪能不能学呀？张大侠说，当然行啊。他就立刻帮妈妈联系了老师，很快妈妈就成了培训班里最年长的学生。他知道妈妈的思想被困住了，他要不停地给妈妈确认，把她给拽出来。每一次当妈妈纠结的时候，张大侠就会说，没啥不对，你自己开心就好，你活你自己。现在呢，妈妈又谈了恋爱，爱上了骑行、打架子鼓和养花。有了自己的生活之后，她再也不像之前那样总管着张大侠了。2个月之前，张大侠谈了9年的恋爱分手了，他不敢告诉家里人，知道按照他妈妈一贯的风格，一定会马上来沈阳，或者是给他之前的对象打电话，大骂别人一顿。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很冷静，让他自己处理。于是现在的张大侠和妈妈，像是2个在精神上相互托举的人。小的时候，妈妈提供给张大侠关于自由的想象，而现在呢？张大侠成为了给妈妈示范自由，也鼓励妈妈拥抱自由的人。
1: Going out.
2: With who?
1: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刚才和你分享的是张大虾和他的妈妈的故事。我想未来像这样一种比较松弛的、比较新型的母女关系会越来越多。张大虾妈妈的故事呢，就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了中国式母女关系的各种光谱。年轻的时候，她是女儿眼中披荆斩棘的侠女，而中年的时候变成了困在婚姻牢笼里的困兽，退休之后又重新找到了策马扬鞭的自己。这何尝不是当下千万母亲的生存图鉴呢？在这个故事里，最动人的可能不是母亲始终如一的完美，而是她一直在角色和自我之间反复突围。那个穿着吊带裙上讲台的叛逆的老师，那个深夜翻墙唱歌的摇滚灵魂，那个背着女儿走遍医院却会失控摔碗的母亲，恰是同一个女性在不同时空的真实切面。我们总是说母爱伟大，却经常忘记妈妈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张大虾教会妈妈打架子鼓，支持她骑行西藏的时候，这场跨越30年的母女拉锯战终于有了更深的况味。原来最好的教育并不是单向的牺牲和成全，而是两代女性互为灯塔的相互照料。我想母爱从来不需要满分的答卷，它更像是一场不完美的接力赛。当韩老师把鼓棒交给了57岁的自己，当张大虾在画板前续写母亲的叛逆，那些曾经被时代压抑的热望，那些在婚姻里蒙尘的梦想，终将在另外一个生命里得到舒展。而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旁的你，无论你是那个在琐碎的日常里挣扎的母亲，还是试图理解母亲的女儿，我想我们都应该对自己说，先把自己活成不息的火把吧。当我们不再需要借着彼此的光才能够看清前路的时候，真正的照亮或许才刚刚开始。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会奋不顾身。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些恍若昨天的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现在说起这个名字，似乎都已经有了怀旧的气息。仔细想想，江美琪是99年出道，而且她又有很久没有出现了。出道的时候，她是以怪怪的美少女形象出道的。不巧的是，同期遇上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梁静茹。他们两个人都不算是大美女，都是暖暖的疗伤路线。在之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依然捆绑竞争，难舍难分。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在2001年被很多正在经历着异地恋的爱人们所收藏。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已经拉近了自己和全世界的距离。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发传真，哪怕是异地恋的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脸，发语音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在范玮琪唱歌的那个年代，也许我们还需要写一些情书，我们还需要把一些情感放在文字里面快递过去来给你感受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仍然带着质朴的单纯的恋爱的味道，我们来听到的是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桶里呀，他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他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

你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蔡琴。说到蔡琴，她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上个世纪70年代，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到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几十年来，她发行了唱片差不多有50多张，获奖无数。她的低回婉转，有敦厚沉稳的嗓音，富有着充分的感染力。有人把蔡琴的歌声形容为岁月酿成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琴在离婚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午夜场》的主打歌。她向听众娓娓诉说她的第一次婚变。这张专辑应该算是蔡琴态度非常低调的作品。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日炫和李记组成的尤克里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尤克里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歌来自于张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第29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歌手是徐佳莹。于是呢，就有很多媒体讲说最佳国语女歌手现在是断代和断层的局面。这个奖项的归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猜，不但大众的口味在变，媒体业界的口味也越发刁钻和私人化。一边呢是市场脱节，另外一边又要妥协于市场。说了这么多，今天我就要来说一说知名度不算很高，而且也不被90后和00后熟知的张清芳。她算是参与过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前半生。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张清芳入围了当时还是以最佳女演唱人奖命名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拿奖的是江蕙和蔡琴，而张清芳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参与能入围，依旧说明有着足够的水平和实力，是非常厉害的唱将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被誉为与林忆莲、王菲、张惠妹并驾齐驱的华语歌坛顶尖的四大女歌手。这个顶尖的评判标准指的是最红、最卖座、最具影响力。尽管后来张清芳因为结婚而淡出歌坛，但是我们要知道，华语女歌手的90年代，她一定是最重要的歌手之一。听完了张清芳，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周华健。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称它为给孩子的歌。

节目当中很少听到路易的声音，那今天的开场歌就来自演员路易。路易说这首歌是李健帮他写的，当时知道自己要当爸爸了，心里就特别的激动，正好呢跟李健吃饭，就请他帮忙为宝宝写首歌，希望能在宝宝出生之后给他和我们做一个纪念。这首歌的风格并不像《亲亲我的宝贝》一样过于的抒情，会有一点点英伦摇滚风格的感觉，既充满节奏感又富有激情，这也是路易本人最喜爱的音乐风格。在大学的时候，路易就是一个摇滚爱好者，而且这么多年来，摇滚一直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形式之一。不过，路易并不偏爱比较重金属的摇滚，而是对相对柔和的英伦摇滚音乐情有独钟。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是《爸爸去哪儿了》的第二季，路易与女儿贝尔的主题 MV 当中，温馨的画面配上深情的演唱，满满都是泪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送给她的儿子的一首非常轻松有趣的歌，被收录在同名翻唱 EP《彩虹金刚》当中。《彩虹金刚》这首专辑的主题就是 Child， 是希望通过音乐让听众找回单纯的自我，拾起童稚的心。因此呢，整张专辑听起来是十分的舒服、自在、快乐、自然的氛围感。一起来听孙燕姿《彩虹金刚》。

0: 彩虹金刚非常的俏皮可爱，一点点变调吉他的幽默穿插在其间，就跟他的歌名一样，让这首歌非常的有童趣，带给听众一种外表坚强但是内心阳光的感觉，又有着从少女变成母性之后的独特的韧性。那整首歌曲都洋溢着轻快的粉红的气息，有的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变得愈发的坚韧，而有的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的柔软。在陪伴小人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各种超能力上线，只有爱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料、有趣、有勇、有谋，加油吧！听完之后，正在同步颤抖的妈妈们，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特别喜欢这种有层次感、有设计感的编曲。刚刚这首歌叫做《给女儿的一封信》，它的演唱者是张杰。这首歌呢是同门师妹创作才女金文琪包揽的词曲，作为给新生儿的礼物送给张杰的。金文琪在提及创作初衷的时候就说，很多写给孩子的歌就像拍给大人的童话电影一样，当他们听懂这些歌、看懂这些电影，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张杰总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也就是音乐，去表达爱，无论是对他的妻子还是女儿。这首歌用父亲与女儿间温情对话的方式，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真诚的建议向孩子们娓娓道来。正如歌词当中写到的那样，不勉强追寻飞到多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的真相。当你扮大人扮累了，有个家让你做回孩子。最简单的字句，因为出自父亲的口吻，便有了山一般坚实厚重的力量。只想把最干净清澈的世界留给女儿们，这是张杰作为父亲的一颗可贵的初心。继续听到的是歌手陶子陶晶莹发行于2013年的一首单曲《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写给孩子的歌，所以我们整档节目都有一股浓浓的爱在涌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钟镇涛、钟意爸爸的

0: 好啦，翻屋企啦。
1: 哎呀！
2: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改编版，它改编自陶喆的父亲陶大伟早年在台湾创作的著名民谣《妈妈的话》。钟镇涛用自己和女儿钟意最擅长的歌声，向听众娓娓道来大爱暖暖的情怀。旋律间没有大起大落的跌宕奢华，而是采用对话的形式平铺直述，家长里短的叮咛交流中来表现两代人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虽然只是淡淡的嘱托，却极为自然地触动了听众内心最亲切的那种原始感动。爸爸的话，他选用了最为抒情悠扬的管弦乐编曲，歌声起自钟意天真无邪的清脆童声，轻舞飞扬地慢慢展开了这幅带着阳光味道的亲子画卷。相比父亲的沉稳，孩子总是显得活泼好动，所以钟意的童声在干净之余显得灵性十足，不像是在唱歌，更像是他与父亲平时的一种对话，自然而不怯不畏。在稚嫩与纯真的童音之后，大家所熟悉的钟镇涛的歌声一起，除了他经典的情深似海与磁性十足的嗓音之外，歌声当中明显多出了一份缠绵轻柔的小心呵护。他在用自己宽厚的胸怀为女儿遮风挡雨，告诉女儿有自己的保护，你可以恣意妄为。在这种痛快到大笑的感动当中，任何长大的烦恼都不再存在，只因这份屹立如山的父爱始终坚守不变，给你妥妥的安全感。

神奇的每一天，这是来自品冠和他的儿子的对唱。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品冠直言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让他的儿子参与，小样也是请了一个大男孩来对唱的，但是后来总发现声音当中好像缺少一些童真童趣，就突发奇想，想让他3岁的儿子 Jaden 来试一下。没想到呢， Jaden 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氛围特别的契合，在录音的过程当中， Jaden 展现出了超出一个3岁孩子的乐感与音准，让录音老师非常的惊喜，连连称赞啊，品冠的一波后继有人了。品冠用温暖而宠溺的声线，讲述着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天真调皮的日常。虽然 Jaden 这次是首次现声，但是父子二人一唱一和，默契十足，让这首歌充满了轻松欢乐的亲子氛围。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品冠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一双儿女让人又爱又恨的日常画面。小孩子们时常会有一些大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举动，在大人的世界里面是调皮捣蛋，可是呢，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却可能是另一番解读。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感知这个奇妙的世界，感知成长的快乐。多陪伴他们，多去了解他们，你会发现孩子的世界里面充满想象，非常的神奇。品冠之前曾经为 Jaden 写下最美的问候，为女儿 Vivian 写下最幸福的时间，他把父亲对儿女最深的爱都写进了歌里，所以这次再次写出神奇的每一天，是想把儿女的成长瞬间牢牢地记在心上。做了父母之后呢，不是迫不得已的话，谁都不愿意错过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那就像是陪着一个小小的自己再重新的生长一次。虽然过程充满着冒险、惊喜、焦虑、愤怒和各种未知，但那终究是一次奇妙、精彩而且转瞬即逝的珍贵的旅程，且行且珍惜啊，各位。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齐豫和女儿共同演唱的《女人与小孩》。

这首《女人与小孩》是齐豫与她的女儿一起为母爱而唱，母爱的伟大以及一个孩子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的重要性，都浸润在这真挚优美的歌声里。那今天的那些歌，让我们来听的是给孩子的歌。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迪克牛仔和弦子在2007年合作的一首《老爹》。这首歌描写了父女两代人之间的亲情和代沟。老爹沧桑的嗓音与弦子清亮的歌喉，看似有着天差地别，但却营造出了特别的感觉，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温柔的老爹。那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白醋这种看似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很多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今天就来和您说说白醋泡脚有哪些好处。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实属神器。但是近期呢，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安心地使用空气炸锅吗？今天来和您说说。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一到下午的2、3点啊，大脑好像转不动了，眼皮也沉得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会想起一句，累了困了喝点咖啡或浓茶。但是要劝你别撑了，你的身体啊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喝茶了，而是真的需要休息。那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的习惯，困了累了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10几分钟闭眼小憩啊，它能够保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茶更管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首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白醋这种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是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那么白醋泡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它能够改善脚气，白醋具有显著的杀菌灭菌的作用，而脚气呢，往往是由脚部的真菌感染引起的。通过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有效地杀灭局部的细菌，从而改善脚气问题，让脚部更加清爽健康。第二个好处呢，是消除疲劳。白醋能够加快人体的血液循环，提高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当身体感到疲劳的时候呢，用白醋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0: 缓解因为缺氧导致的身体疲劳，让你感受到更加的轻松和焕发活力。第三个好处就是改善睡眠，白醋泡脚可以协调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兴奋，起到调节和放松神经的作用。对于存在睡眠障碍的人群，在临睡前使用白醋泡脚，有助于缓解因为压力大导致的睡眠质量不佳。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能够滋润肌肤。白醋当中的酸性物质能够促进角质层的代谢，帮助去除脚部皮肤老化的角质，使脚部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嫩滑。如果长期坚持白醋泡脚呢，还可以改善脚部皮肤的干燥粗糙的问题。白醋泡脚的第五个好处就是辅助治疗脚部的疾病。白醋泡脚对于某些脚部疾病也是有辅助治疗作用的，例如用白醋泡脚可以缓解灰指甲的症状。坚持每天泡脚并且自然风干，有助于改善灰指甲的病情。第六呢，白醋泡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第七，白醋泡脚能够缓解脚部疼痛。对于经常穿高跟鞋或者是长时间站立走路导致脚部疼痛的人群来说，白醋泡脚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白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脚部的肌肉紧张状态，减轻疼痛感。既然白醋泡脚好处那么多，我们是不是放得越多越好呢？其实呢，一般来说呢，将 2.5 升左右的水放入脚盆当中，同时呢倒入半碗约150毫升的白醋就可以了。如果白醋浓度较高，可以适量的减少。泡脚时间也不要过长，每次控制在15到20分钟，以免皮肤过度的浸泡而受损。水温呢要以脚感温热为宜，建议45度左右，以免烫伤皮肤。水深应该盖过脚面，没有盖过脚面应该增加水量。这个量呢是基于日常泡脚的习惯和大多数人的皮肤的肤质来推荐的，既能够发挥白醋的功效，又不会对皮肤造成过大的刺激。但是请注意，这个用量呢仅供参考，具体还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和白醋的浓度来调整。虽然说白醋泡脚有很多的益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对于脚部有伤口、皮肤病或者是严重的心脏病、低血压的患者，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白醋泡脚。在使用之前呢，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7: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李女士最近半年没精打采的，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以为是人到中年体力下降，直到单位组织体检才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医生说啊，她得了甲减。李女士就困惑了，听说过甲亢，这甲减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在咨询了有关专家之后呢，做了一些总结，和您聊聊甲减的那些事儿。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简称，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甲状腺激素产生不足，或者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减弱，从而引起的全身性的代谢综合征。甲减好发于女性，患病率大约是男性的8倍，还好发于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以及有家族史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史的人群。为什么会得甲减呢？成年人的甲减常见病因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其中大多为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甲减的其他病因还包括甲状腺手术、甲亢放射性碘治疗、其他类型的甲状腺炎等。得了甲减有什么症状吗？大家对甲亢都不陌生，脾气急、手指抖、眼球突出，这都是甲亢的典型症状。而甲减不同，它的症状缺乏特异性，经常表现为日常小小的不适感，正是因为进展缓慢，所以很容易被忽视。还有不少患者很长时间没有症状，而仅仅是在体检时才发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减的症状主要是以代谢减低和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为主，早期表现为畏寒、乏力、心率减慢、食欲减退等，随着病情发展，可能会出现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皮肤干燥粗糙、便秘、女性月经紊乱、体重增加等。如果累积心脏，可以出现心包积液和心力衰竭，重症患者可能发生粘液性的水肿昏迷。所以大家日常还是要关注关爱自身健康状况，如果没有明显诱因，出现了乏力、怕冷、颜面浮肿、便秘等症状，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要及时到医院的内分泌科就诊了。那么怎么确认自己是否有甲减呢？化验甲状腺功能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8: Yes，
0: 如果发现血清促甲状腺素，也就是 TSH 增高，游离甲状腺素FT4 降低，原发性甲减的诊断就可以成立了。如果 TPO 抗体阳性，可以考虑桥本甲状腺炎，这也是甲减的最常见病因。还有朋友会问，得了甲减必须吃药吗？答案是肯定的。甲减的标准治疗是每日服用左甲状腺素，也就是 L-T4， 最常见的就是优甲乐。左甲状腺素可以恢复体内足够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逆转甲减的症状体征，起效快，安全可靠。左甲状腺素最好是每天早晨空腹服用，服药1个小时之后再进食或服用其他药物。如果患者确实感觉不便，也可以选择睡前或者早餐前30分钟服用，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时间，务必牢记长期坚持服药。此外，甲减患者应该注意适量的碘摄入，既要保证不缺，也不能摄入过量的碘。 比如可以食用加碘盐，但是需要控制海产品等高碘的食物摄入。得了甲减需要终身服药吗？甲减的治疗大多数是终身的，这取决于引起甲减的病因。另外，服药的剂量需要根据甲状腺功能进行调整，所以需要定期到医院的内分泌科进行检查。只要及时进行替代治疗，甲减的预后是良好的，可以很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甚至引起黏膜性水肿、心衰等。有一个人群一定要检查甲状腺功能，就是准妈妈。研究数据显示，妊娠期女性约有1%-3%患有甲状腺疾病，其中以甲减最为常见。除此之外，还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结节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孕妇在妊娠期间出现甲减而没有能够早期的筛查，并且及时给予治疗，不仅容易出现早产、流产、胎盘早剥等不良事件，而且会对胎儿生长发育造成影响，有可能导致胎膜早破、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畸形及低体重儿等情况发生。孕期甲减还会对儿童的早期认知功能、神经发育产生一定的损害。所以育龄女性在备孕期间及怀孕早期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甲状腺功能。如果女性在孕前检查中发现甲减，应当积极治疗，最好的治疗时机为怀孕前8周，待甲状腺功能达标后再怀孕。如果女性确诊甲减时已经怀孕了，需要尽快的开始药物治疗，以免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已经有甲减的患者在怀孕之后，更要严格遵照医嘱，定期复查，及时监测母亲甲状腺功能及胎儿状况。只要能够遵照医嘱，坚持服药，定期复查，妊娠期甲减的孕妇也一样能够平稳度过孕期，生育健康的孩子。
8: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9: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5: 上网查一下看看。
1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4: 怎么问啊？
1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万物皆可炸

0: 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1: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2: 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使用？温度怎么调？时间怎么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1: 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含量更低，产生的油烟量也少，油烟中所含的致癌物也就更少。
0: 如果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0: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2: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备受关注。来看一下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专家所做出的专业解答。
1: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要着重来说一说午睡这个话题哈。春困秋乏，睡一个午睡啊，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时间的长短啊，这个时长可是有讲究的。近日呢，有一个说法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死亡风险就增加了30%。那这个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为什么会增加健康风险呢？不同人群午睡多久合适呢？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9: 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而网络传播中相关表述直接省略了关键限定条件，只截取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的结论进行传播，导致信息出现片面化、绝对化解读，也让不少市民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
10: 其实它是基于一个观察性研究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关联，并不是说绝对的因果啊。那我是有一个前提，比如说我长期我睡眠是够的啊，每天我都能睡6个小时以上，然后我又长期午睡啊，每次午睡都要超过一个小时啊，那如果长此以往，全因死亡的风险会提升，那适当的时间的午睡对我的精神状态是有改善的，有帮助的。
9: 专家强调，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围绕公众关心的风险成因，专家表示，长时间午睡与健康风险升高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相互关联的复杂现象。
10: 过度的午睡影响最多的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午睡睡一个多小时，那这个时候我在深睡眠里面醒来，我的血压心率会出现一个暴增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早上晨起之后就已经迎来一个高峰了，中午再人为的再创造一个高峰，这样对我们的血压心率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我们长期午睡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反向因果的一个关系，我们用过度的午睡去掩盖了我晚上睡眠的一个不足，睡眠障碍的一个问题，也会加重我们健康的一个风险。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时午睡也会对我们的生物的节律会有一定影响。
9: 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每天午睡15至20分钟即可。 夜间睡眠不足六小时的人群，每天午睡可以30分钟，不超过45分钟。夜间睡眠少于15分钟的失眠人群，为了改善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午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下午3点前结束，或用闭目养神代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午睡时间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从而降低血压波动和代谢风险。专家提醒，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不要饭后立即睡，午睡醒后要缓慢起身，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益。
1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刚刚和大家说了午睡的时间把握好非常关键哈。那么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一个被低估的身体修复习惯哈，每天睡个十来分钟，大脑和身体啊都会原地的重启。那你是不是经常会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呢，感觉大脑好像是不转了，眼皮也沉得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告诉你，你是困了累了，赶紧喝点咖啡或者是浓茶。但是呢，我在这要劝你别硬撑了，你的身体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浓茶了，而是你真的需要休息了。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习惯，就是困了累了你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闭眼小憩哈，它能够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啊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浓茶更管用。你困了累了，其实最该做的就是小憩一下，打个盹儿。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分析了37万多人的数据之后，发现啊，白天打个盹儿、小憩，睡一个10到30分钟，能够让脑容量变大，显著延缓大脑衰老。那些有午睡习惯或打盹习惯的人，和很少午睡或小憩的人，差别有多大呢？研究数据确实挺令人震撼的。研究发现啊，有午睡习惯的人平均脑容量比不午睡的人多出了15.8立方厘米。那么还有就是研究当中哈，还指出了大脑有一个自然衰老的这个过程，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即使健康的人群啊，从35岁开始啊，脑容量就开始以每年0.2%的速度开始缩小了。到60岁之后呢，这个速度会加快到0.5%以上。而有午睡习惯或者是打盹习惯的人呢，就像给大脑按下了一个慢衰键，大脑萎缩得更慢，脑容量更大。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感到困了累了，最好的方式就是午睡或者是打盹儿10到30分钟，让大脑歇一歇，而并非喝咖啡喝浓茶刺激大脑继续保持兴奋状态。有打盹习惯的人真的赚到了，除了延缓大脑衰老啊，短短十几分钟的小憩对全身都是高效的修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睡眠病房的主治医师刘耀，2025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介绍了5大好处：大脑快速充电，短暂的午间小憩不仅能够有效地缓解疲劳，提升注意力和反应速度，还能让下午的学习和工作更加的专注高效。第二个好处就是记忆力悄悄变好了，午睡对记忆巩固和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显著，有助于提升语言记忆和运动技能表现。第三个呢，是能够抚平烦躁的情绪，有时候感到压力大、心烦、焦虑、容易暴躁，那就让自己打个盹儿，午休小憩能够快速地放松神经，舒缓负面情绪，睡醒之后整个人会感觉到情绪更稳定，精神更愉悦。第四个好处呢，就是稳定血压、护心脏。生理相关研究也发现，规律午睡者的心血管功能更佳，30分钟左右的午睡有助于稳定血压，降低心脏的疾病风险。第五呢，是调节身体的代谢，午睡还能够抵消部分睡眠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调节内分泌的功能，减少应激激素分泌，改善代谢，增强免疫力。接下来是划重点了，正确打盹有3个关键点哈。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打盹时间不要过长，10到30分钟最好。这个时长呢，主要是处于浅睡眠阶段，醒来之后呢，头脑清爽，不会出现昏睡感。第二呢，就是打盹的时段不要太晚，建议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小憩或者是打个盹。如果时间太晚，像傍晚的时候呢，你再打个盹儿，可能就会干扰夜间正常入眠了，就会影响昼夜节律了。第三呢，是打盹儿宜静不宜喧嚣，尽量选择安静、光线较暗的地方。条件有限的时候呢，可以佩戴眼罩、耳塞，或者是趴在桌上小憩一会儿，注意用靠枕保护颈椎。没有打盹的时间和条件呢，医生推荐3种替代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合适的打盹午睡的条件， 广东省中医院睡眠障碍科的医生欧阳丽君推荐试一试三种替代方法，同样能够缓解困倦，恢复精力。一定要记好，这个非常重要哈。首先就是冥想或者是呼吸，即便是不能打盹午睡的，尝试简单的冥想或是深呼吸，也能让大脑得到短暂的休息。深呼吸，闭目冥想10分钟，有助于缓解疲劳，恢复大脑的活力。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短暂的户外散步。午后出门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可以提升大脑的警觉性。散步呢，还能够帮助消化午餐，缓解饭后的困倦。第三呢，是适当的伸展身体。坐在办公室久了，适当的伸展身体，做几组简单的运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提神醒脑，哪怕只是站起来走动几分钟，也能够缓解疲劳。这些小方法啊，在每天的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的间隙呢，去穿插着去运用去尝试，定会让你的身体啊，在繁忙中得到很好的休憩，能够让大脑保持充足的活力。身体困了累了，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咖啡因给身体强制开机。我们忙碌了大半天，大脑需要重启，身体需要缓冲，情绪需要安抚，而这一切只需要10到30分钟的打个盹小憩即可。不妨从今天开始啊，把午后小憩当成一种好习惯吧，坚持下去，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肚子疼为什么不能马上乱服止痛片呢？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各个方面，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这是因为先止痛会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根据明显的腹痛特点以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对一些常见疾病像阑尾炎、尿结石等进行诊断。但如果在家里服用止痛药之后，止痛药使得腹痛减轻或者是疼痛方式改变，医生不能了解腹痛本来的特点，以致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另外，使用止痛药容易掩盖病情，造成假象，有时病情已经恶化，但由于用了止痛药，疼痛减轻了，看似表现为病情好转了，其实不然，这样就掩盖而且延误了病情，甚至造成危险。再者，腹部的疼痛也不可大意，对于剧烈的绞痛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疼痛，不要觉得忍一忍，用热水袋捂一捂就过去了，而是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准确及时的对症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血管的健康。有一位55岁的张先生啊，因为突发脑梗死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内壁存在大量的脂质沉积，导致血管狭窄，血液流通受阻。住院检查之后，医生发现张先生全身的血管都不太好，下肢有静脉曲张。一问才知道，张先生有冠心病病史，平常饮食也很油腻，缺乏运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没有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获得 血管的健康呢？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接下来听我们的小编雨阳来告诉你。
1: 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要来了解人体都有哪些血管。血管是人体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部位，同时将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带回心脏和肺部进行处理，遍布全身。根据形态，人体的血管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呢，则是动脉，动脉的弹性较大，而动脉呢又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我们先来说说动脉内膜。动脉内膜呢由内皮细胞层组成，这些细胞排列紧密，形成光滑的表面，以减少血液流动时的阻力。动脉中膜含有平滑肌和弹性纤维，弹性纤维使动脉能够扩张和收缩，而平滑肌可以调节血管的直径。动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提供额外的支持和保护。第二类血管啊，就是静脉。静脉的弹性不及动脉，且有静脉瓣防止反流。静脉有静脉内膜、中膜、外膜和静脉瓣。我们先说静脉内膜。静脉内膜同样由内皮细胞层组成，但通常比动脉的内膜要薄。静脉中膜含有较少的平滑肌和弹性纤维。静脉壁比动脉壁更薄，且静脉的弹性不如动脉。静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与动脉相似，但通常更薄，更具有弹性。静脉瓣，大部分静脉中特有的结构，它们是防止血液回流的瓣膜，确保血液单向流动，但脑静脉没有静脉瓣。第三种血管是毛细血管，它负责物质的交换。毛细血管的壁非常薄，通常只由一层内皮细胞组成，这使得氧气和营养物质能够从血液中迅速扩散到周围组织，同时允许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进入血液。毛细血管遍布全身，连接着最小的动脉和静脉，也就是动脉末梢和静脉末梢，是血液与组织进行物质交换的主要场所。那么好血管都有哪些特点呢？好血管通常指的是具有良好弹性、血流通畅、无明显狭窄或阻塞的血管。这样的血管能够有效地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同时带走代谢废物。
5: Yes，
1: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弹性良好，血管壁具有足够的弹性，能够适应血流的变化。第二点是内壁光滑，血管内壁没有斑块或血栓，血流不受阻碍。第三点，血压正常，血管能够承受正常的血压，没有异常的扩张和收缩。最后一种啊，就是少有炎症反应，血管壁少有炎症迹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保持血管健康呢？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控制基础病。那么以下有几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种呢，是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问题，控制好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第二点是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第三点，适量运动，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避免久坐、久站等不利于血管健康的行为。第三点，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减轻血管负担。最后一点是戒烟限酒，烟草和过量饮酒都会损害血管健康。
6: 我太难了。
1: 知识扩展，血管除了是管道，还有哪些功能？血管除了能输送血液，还有一定的分泌功能。血管内皮是血管内壁的一层细胞，它们构成了血管的内膜。血管内皮可以分泌多种活性物质，如合成和释放抗凝血物质。血管活性物质 如一氧化氮、免疫调节物质，也就是表达黏附分子等等。误区解读，年轻人不需要担心血管健康，只有老年人才需要。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通常来说，年轻人的血管条件会优于一些老年人，但是血管健康问题却不只是只有老年人需要考虑的。
5: Oh, no.
1: 血管的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遗传、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是否吸烟饮酒、年龄等。年轻人如果长期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高脂和高糖饮食、缺乏运动等，同样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0: 一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4: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7: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6: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7: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6: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在这里啊，我们要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您不失天真和纯粹，快乐常在，一直可爱，永远被爱。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6月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南的局部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是属于一个晴热的状态啊，给大家的这个平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也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在今天白天的这个天气呢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2号天气呢将会转到多云。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呢是以晴热为主啊。之前啊，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雨水。那么雨水呢对于这段时间的麦收其实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0: 那这段时间呢转成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晴好，那么对于这个农民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对于收麦的朋友们来说，天气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有利的。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啊更好的去把这个粮食颗粒归仓。好，以上是我们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大概内容。
1: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上线；
1: 沪杭高考中考，合肥4.5万多个泊位免费停；
0: 新版铁路客规有限制购票的规定；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2025-2026赛季英超最差引援盘点。
1: 今天大片来和大家来说的是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密战。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诱导购买盲盒卡牌等，六一来临，如何防范概率陷阱和猎奇营销？
1: 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校咨询会，今年高招有哪些亮点？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
0: 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过60%登上热搜，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是该如何把握好啊相关的论文质量。
1: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基金加仓和补仓的区别。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早餐听世界。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六月一号开始，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
0: 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和 50.5%，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156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1: 5月31号，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0: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负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

0: 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近日2026挥动消费乐享引领生活， 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上线暨银发消费专场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 让优质养老服务真正触达每一位有需要的老人。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 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领域，后续将会持续扩增并逐步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进行转变，开启智慧养老新模式。
1: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 5月30号第10个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我省各地系列科普活动精彩纷呈，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合肥市科技馆暑期湖馆区多项科普互动活动精彩纷呈，不少家长带的孩子前来打卡体验，
3: 感觉这里的活动很丰富，而且项目都非常的好玩，一边玩还能一边学到科学知识，让我对科学更加感兴趣了。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科普互动，来拉近青少年与科技的距离，致敬科技工作者。
5: 蚌埠、阜阳、宿州等多地科技场馆 聚焦青少年群体，推出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操体验、主题科普互动等特色活动。红岭、马鞍山、淮南等地积极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大篷车巡展等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
6: 我们整个活动的定位呢，就是科技加文化加艺术，希望能够给所有参与活动的受众，在他们的心中呢，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
7: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安庆、阜阳、芜湖等地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志愿服务队进田间、进社区、进企业，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发展，
8: 做好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创造与试验示范，加强优质成果向生产一线转化应用。
9: 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全省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高校院所及企业

0: 及交流展示、成果转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于一体的高能级平台，为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注入发展动力。
1: 历经十年发展，创客中国安徽大赛已成为全省创新创业的亮丽品牌。根据统计，大赛累计吸引5700多个项目参赛，540多个项目获奖，累计发放奖金8000多万元。十年间，大赛培育出11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参赛企业成功实现科创板上市，成为梯次培育市场主体的重要源头活水。
0: 再过几天呢，2026年高考、中考就要到了。那么每年的考试以及送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年合肥市多部门联合推出免费停车爱心服务，全市共统筹45842个免费停车泊位，为考生以及家长保驾护航。这次免费停车覆盖合肥市范围，具体包括116个停车场，共40104个泊位，61个路段，共5738个路内泊位。
1: 连日以来，合肥市公安机关联合市场监管、文旅、消防、城管等多部门开展辖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联合清查整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严厉打击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截至目前，清查已覆盖合肥市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电竞酒店、网吧、网咖等各类场所8300多家，查处违规接待未成年人案事件28起。
0: 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游泳锦标赛在蚌埠市游泳跳水馆开赛。作为国内中学生游泳项目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年度顶级赛事，本次比赛集结全国多支参赛代表队，1000多名的中学生游泳选手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
1: 第二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徽省首站淮南寿县赛区5月30号至31号在寿州古城举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2: 第二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徽省首站楚运寿州碗里寻味活动在淮南寿县举行。来自淮南市各区县一众厨艺高手组成1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依托参加首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的经验，寿州豆腐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世红这次带领团队特别优化了菜品的口感与造型，全方位升级参赛作品。
3: 融合了我们的豆腐与其中有质的蔬菜，我们的地域文化与地方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寿县，认识我们寿县。
2: 比赛现场传统风味碰撞新潮创意，收获游客频频点赞。随着超级碗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为一道菜赴一座城已然成为文旅出游新风尚。
4: 看到很多结合楚文化24节气打造的创意菜品，不仅色香味俱全，摆盘造型也特别新颖，让人眼前一亮。
2: 以赛为美，以食兴旅。比赛当天，寿县日均游客量达到3万人次，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促消费体系，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
5: 持续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深度挖掘寿县特色美食文化内涵，推动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充分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0: 5月28号至31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尼泊尔等10国的市长及代表齐聚黄山，以文明互鉴、遗产同辉、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为主题展开对话。在活动当中，中外嘉宾深度研讨共探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的新路径，并且联合发布黄山倡议，让世界看见黄山治理新实践、中国文明新力量，开启国际合作崭新篇章。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前三天，我省呢将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全省没有降水过程。6月3号以后，我省南部将多阵雨或雷雨，其中

0: 6月3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在气温方面，6月6号之前全省的最高气温是29到32度，其中6月2号至5号淮河以北北部和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摄氏度以上啊！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进入到盛夏时节了。要6月7号至9号全省的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
1: 好的，早上的7点28分，那接下来呢即将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7: 居然还要待在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8: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7: 难道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特意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呀？
9: 大胖啊！
7: 哎，老板，
9: 去拿一下蜡烛吧。
7: 哎，我就知道，没有猜错。
8: 看来老板是给我买了蛋糕。
9: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哎。
8: 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9: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
7: 哎，我就知道我们要再做。
8: 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哎，什么事啊老板？
9: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7: 老板
9: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
8: 哎，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嗯，银行卡到账3000元。
7: 我就知道没有错，
8: 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10: 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11: 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9: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11: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8: 一面都市繁华，
19: 一面市井烟火，
1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的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张116条的新版客规。那么新版客规呢，首次对违规乘客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 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评这个减价凭证或者不符合减价的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不补票的，铁路站的车站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 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呢，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06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他购票。旅客应该支付应补票款以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自动解除购票限制了。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呢，今天也将会正式启动。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2: 6月1日起到6月10日， 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3: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 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卫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0: 现在呢，点外卖呢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那为了杜绝幽灵外卖，提升外卖的放心指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今天开始起义，将于今天开始呢施行。那么新规明确提出，外卖平台应对外卖商家实地核查，不能仅做形式审查。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他们的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那么外卖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 另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来替代。消费者发现没有封签或者是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今天起施行。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与中小学相比，幼儿园大多实行的是三餐两点三餐一点的供餐模式，餐次更密，总量更大。 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 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也做出了硬性的要求。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31号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的试验验证。
1: 北受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今年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地区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也偏多，总体呢是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有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啊，这是相关的一个预测。
0: 那么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2026年的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进行下调，调整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么相比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块钱和10块钱。
1: 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的吸烟率。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

0: 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其他重要新闻。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特别熟悉的人物啊，曾经陪伴你走过童年。这个人呢就是菊萍姐姐。大家知道她是央视著名的少儿节目主持人。
1: 是的。
0: 菊萍姐姐说，这个今年5月31号就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那也就是说今天呢她将会正式迎来退休。菊萍是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1984年11月调入中央电视台，成为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主持人。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好了，我只看过前两个，
1: 我看过前三个。
0: 他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42年啊，成为无数80、90后记忆当中最亲切的这个人啊，就是菊萍姐姐。
1: 对，
0: 那么对于菊萍姐姐这个称呼呢，他就说叫老师太过于严肃啊，叫阿姨好像又有距离感，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懂得很多，又喜欢和我们一起玩，真像一个大姐姐，所以慢慢的呢就有这样一个称呼。希望菊萍姐姐退休快乐。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那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奖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大单元组成，入围影片的名单已经公布。好的，早上的7点45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那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之后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坤哥聊体育和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盘点2025和2026赛季英超最差引援。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中，利物浦、切尔西和热刺等英超豪门在转会市场上频频失手，多名重磅新援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甚至被贴上了水货的标签。锋线上，以1.4亿欧元天价加盟利物浦的亚历山大·伊萨克无疑是最令人失望的球员。这位破纪录的标王整个赛季受困于伤病，仅有3球入账。切尔西花费4000万欧元引进的利安·德拉普则再次陷入蓝军9号魔咒，他在场上的低迷表现让斯坦福桥的球迷感到失望，甚至认为他上场就意味着球队进攻的终结。边路方面，切尔西的加纳乔因处理球选择单一、进攻效率低下而备受诟病，纽卡斯尔联的埃兰加则被球迷戏称为只会跑步的机器，缺乏实质性的威胁。热刺的中场双星加拉格尔和哈维·西蒙斯同样未能证明身价，两人在加盟之初便备受质疑，随后的表现更是远低于预期。西蒙斯不仅在场上碌碌无为，还因重伤错过了赛季关键阶段以及2026年世界杯，这对于球员和俱乐部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防线上的表现同样糟糕，利物浦的边后卫组合米洛斯·科尔克兹和弗林彭在攻防两端都表现乏力，成为了球队防守的短板。中后卫位置上，切尔西的哈托和西汉姆联的托迪博表现惨淡，前者随队在收官战中痛失欧战资格，后者则成为了西汉姆联时隔15年不幸降级的罪臣之一。门将位置上，曼城斥资3500万欧元引进的詹姆斯·特拉福德寄希望于他能够接替埃德森，但他频频出现的低级失误最终让蓝月亮失去耐心，迫使俱乐部不得不签下多纳鲁马紧急救火。转会决策的失误无疑为这些豪门球队的赛季蒙上了阴影。
3: 今天当片了和大家来说的是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密战。
5: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顶流主扛大剧到热门 CP， 如今影视拍摄早已不再是片场内部的私密创作了，代拍蹲守，无人机偷拍，路透实时刷屏，正在重塑剧集的传播节奏。一边是剧组层层设防的反偷拍博弈，一边是流量红利裹挟下的默许与纵容。路透早已跳出了简单的偷拍乱象，成为流量时代剧集宣发艺人生存无法绕开的行业命题。2026年开年至今，肖战的《十日终焉》，杨幂的《江山大同》，张凌赫、林允的《归鸾》，谭健次、卢昱晓的《何不同舟》，李现、张静怡的《雾里青》，王安宇、张若楠的《想把你和时间藏起来》等多个流量剧组深陷代拍与粉丝蹲守带来的路透漩涡。社交平台上拍摄现场的物料被实时更新，像一出边拍边播的连续剧，在吸引大量围观的同时，也持续招来了各式各样的审视。从被路透的剧组来看，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单人人气为主导的剧组，肖战、杨幂所属的剧集都在此列，演员本身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与路人关注度，哪怕只是背影、侧脸、日常片场的碎片化内容，都会引来大批代拍紧盯偷拍。另一类呢，则是主打双人 CP 感的剧组，李现搭档张静怡，王安宇搭档张若楠，热度更多依赖两人的氛围感来拉动，亲密戏份与互动画面成为代拍重点蹲守的目标。前不久，李现和张静怡的雨中吻戏、街头对视等氛围感路透病毒式传播，双人 CP 相关话题播放量破亿，直接带动线下粉丝蹲守的热情进一步升温。而从路透内容的演变节奏来看，几大剧组几乎复刻了同一套的传播路径，前期以颜值造型类路透为主，比如说杨幂的北魏复原装获赞，张凌赫的白发战损装，谭健次的 脏脏包装皂、李健的西装眼镜造型等等，也都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快速出圈，为剧集积累了可观的未播先热效应。中期呢，开始逐步流出打戏、吻戏、对峙等高能片段 ，CP 张力和剧情悬念被进一步放大，观众的期待值持续走高。然而到了后期，随着路透内容越积越多，网络关注度不断攀升，争议性的路透也集中爆发。比如说卢昱晓被质疑盗剧拿反，其他演员走戏时的状态、休息时的神态、片场的细枝末节，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或恶意截取，给艺人和剧组带来不小的困扰。由此，大量路透所带来的利与弊同时暴露。前期的正面路透确实让剧集收获了免费的宣传红利，但核心剧情与关键造型的提前泄露，也在持续消耗正片的神秘感。与此同时，代拍围堵、粉丝聚集干扰拍摄进度等问题日益突出。一旦争议性路透流出，舆论场迅速撕裂，粉丝之间立场对立，围绕演员敬业程度、剧组安保措施、代拍行业乱象等话题反复交锋。部分剧组与工作室被迫出面澄清辟谣。至此，路透带来的流量红利和舆论反噬之间的两难处境，几乎成为了当下每一个流量剧组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回溯行业过往，路透偷拍一直是绝大多数剧组明确禁止的行为，为规避剧情、造型、片场信息提前外泄，各大剧组常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搭建起多重防护体系，开启和代拍粉丝的长期博弈。最基础的防护手段是直观的物理隔绝，拍摄场地外围围挡封闭，艺人妆造出场的时候以黑伞遮挡身形，大型道具转运全程用黑色大棚遮蔽，外景拍摄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提前进山排查，劝离山头潜藏的蹲守人员。但即便层层设防，偷拍依旧无孔不入。如果说物理遮挡是被动防御，那么拍摄流程上的制度化管控便是剧组主动出击追溯泄密源头的核心手段。比如说有顶流艺人参与的剧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签署保密协议，管控严格的剧组还会禁止工作人员携带手机入场，而且拍摄结束之后剧本统一回收归档。可即便防护周密，顶流参演剧组的通告单仍然频繁地被外泄倒卖，扰乱正常拍摄。为了揪出内部泄密人员，剧组内部开启了严密排查，宛如上演了一出谍战戏。甚至大部分剧组把纸质通告换成了电子版，只下发给各部门负责人，并且每份通告上都标注了隐秘记号，一旦出现泄密能够直接追溯到对应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剧组为不同的部门分发不同的通告单，通过内容比对锁定泄密的内鬼。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